0: 另外天气方面，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UFM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需要正视并控制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这涉及极其艰难的财政抉择。中国则需要致力于在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但这绝非简单拨弄宏观经济开关就能够实现。尚达曼总统10月7号出席新加坡举行的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前瞻活动，他与 IMF 总裁进行炉边谈话时，阐述了国际合作和宏观经济监督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于如何在日益分裂的世界当中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尚达曼回答提问时说道：“宏观经济政策是全球秩序稳定的基石，尤其是美中两国各自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外溢效应。”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首个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公众无需购买实体的邮票，只是通过手机应用购买邮资，便可寄出新加坡境内的信件还有明信片。配合世界邮政日，新加坡邮政今天推出了数码邮票，并展开公众试用。公众通过SingPost手机应用购买邮资后，就可以取得独有的代码。国际能源署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的话，预计还可以再释放大约1亿桶的石油。声明指出，针对当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优先投放柴油储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2: 大家现在刷这个社交媒体，有没有刷到那些 AI 短剧啊？最近可能因为我上个周末看了一个 AI 短剧，所以我现在一直刷到这些 AI 短剧。它的开头都是 AI 做的啊，就可能一只乌鸦或是一条蛇跑去那个主角的耳边说，待会啊你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做了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开始这个所谓的复仇的这个剧。
6: 所以你在看这些，
2: 就最近一直刷到，然后就发现大同小异。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去年我做过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花了20多块钱去订阅那个短剧平台。 OK， 不是很蠢的事情，只是我当时觉得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订阅，
7: 因为它一定有市场的，它是个娱乐的选择啦。
6: 对，
7: 这样多人在看，
6: 它也是勾引你啊，慢慢讲，要看它后面的那个故事。
2: 然后前前后后我订了大概2-3次，因为每次我就哎呀，其实我也不需要订一年的，我就订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的吧。
7: 是什么？你订了又退订了？
2: 对，订了然后付了钱，然后就退，然后过后又再被推到一个没有结尾的短剧，然后哎 ，OK， 我真的心很痒，我又再订，然后之后再退，然后再订再退。那个、去年的时候还是都真人演的，现在完全变成 AI 了。
6: 是吗？当然啦，动物怎么演？
2: 哦，我看的不是没有动物的演，
6: 是人的，
2: 就人。他那个 AI 做的非常的仿真。
6: 我反而是常就很喜欢看那种 AI 他们做的那种舞蹈啊，就是狗狗猫咪跳舞啊。因为其实你很难，就狗狗跟猫猫感觉他们是对立的，可是不知道从哪个时候开始看这 AI 的片段，他们都变好朋友了。然后都是两只狗在后面伴舞，前面一只猫。
2: 哇，你的世界非常的天真呢，单纯。你看我看都是复仇剧，你刷到是狗狗猫猫跳舞。
6: 有时候跳脱一下了，跳脱啊。找一点童真呢、啊，
2: 可见我生活当中有多少勾心斗角，都是看这种短剧，
6: 大人太可怕了。

0: 之前也是看到范冰冰，她应该是在影展啦、啊，反正有记者会嘛，就是提到了现在年轻人吃的不太好。
1: 怎么说？
0: 你被问到 AI 短剧
2: 哦， oh.
0: 就他是说 AI 短剧，他讲他自己也有看一点。但是因为每个角色的面孔差不多长得一样的，很难留下记忆点。
2: 哎，都很夸张，他们的整个演技，因为毕竟是 AI 嘛，那个情绪是很夸张、很放大的，而且有些对白是不合逻辑的。
0: 是，所以他是讲，就是以前我们看的电影是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的，可是现在那种短剧这样子都 AI 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年轻人吃的不太好。就如果你看太多这些 AI 短剧的话，
2: 就跟李宗盛之前也是有发表过一个看法，他说我们喂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听众，我们就会养出怎么样的听众。如果你喂猪饲料给他们，你就会养出一批猪。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做音乐也好，做任何艺术产品也好，那个标准是要把关的。
1: 这也应该说年代的吧，年代的不一样啊。好像以前如果你露肚脐，穿那穿着就是露肚脐，大家就会讲说你们穿的那么，
2: 那个是尺度哦，但标准不一样。好像 AI 短剧里面的那些演员，他的演技确实是浮夸的，因为他不是真人嘛，他没办法演的那么的细腻，所以导致以后可能我们对于那些很用心做一个电影的那些作品，我们就不懂得怎么去欣赏跟消化了。
1: 可是因为我们是有年纪了嘛，所以我们是走过嘛，所以我们才会做这种比较。可是如果年轻人他们一接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演绎方式，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子啊，你懂我讲什么？
2: 对了，就代表他们一开始
0: 他们就少了一点什么、
2: 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吃到好的东西。
1: 可是对他们来讲，
2: 给他们好东西，他们就不会欣赏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就与时并进了，有时候没办法的、一些很现实面，我觉得是要去接受它的。
0: 它应该会同步发展的，就现在 AI 是这个样子的，但搞不好以后 AI 的角色之间也是有最佳男主角、女主角，这演技之间有差别的。
1: 是、对啊，
0: 你的模型推出的 AI 剧的剧本是哇，好有创意，好有深度的，不知道。
2: 可能有一天 AI 搞不好有一个 AI 剧的或 AI 电影的金马奖
1: 啊，对，
2: 搞不好，
1: 是搞不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UFM。
0: 那待会儿在9点过后会有入围金马奖的导演跟演员来到我们的 The Play Show，
2: 那个就是厉害的，做艺术的
1: 真人哦，真人哦，
2: 不是 AI 的、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VKE 往雾兰在 SLE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opayo 出口 16A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CMA Avenue 出口处也是交通拥挤的。另外在 AYE 往 MCE 经过 Ranching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小心驾驶。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7: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8: 我们是橙汁鸡蛋。
9: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6: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7: 快带我们回家。
8: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优选1000 393。

0: 经退了呢。
1: 308。
0: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The Play Show.
5: 娱乐投票。哪一位艺人会让你心甘情愿的跟他付费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哈。韩国男星李光洙呢，最近正式开通了粉丝聊天平台 Bubble。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平台呢？就是你作为一个粉丝，你可以每个月还大概6块新元左右，
3: 嗯，
5: 然后你就可以接到这个李光洙传来的一些文字、图片、语音跟视频，甚至你可以跟他交流。就比方说，好像这个根据这个报道啊，有粉丝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说：“我要去吃泡面了。”李光洙就会回说：“吃泡面不需要用双手吧？”意思就是你还有一只手可以回复泡泡。就回复聊天，
6: 就是他的 style 的回答啦，狂酥他的幽默这样子，
7: 是 live 的啦，就是有点像聊天室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5: 但是要看那个艺人本身积不积极，因为有一些韩国艺人可能每个月大概只回个大概2-3句话，但李光洙是在所有的韩星当中比较积极的，
7: 这也跟个性有关系啦，因为有一些艺人就是。我喜欢跟大家聊天啊，对吧？你觉得我遥不可及，其实不是啊，
5: 也有跟他的个性跟人设有关，所以今天娱乐投票，我们就要来问问你，以下这四位中国男艺人当中，哪一位会让你心甘情愿的付费跟他聊天？
6: 有谁？
7: 第一位
5: 刘宇宁，
7: 第二位
5: 井柏然，
7: 阮念，
5: 第三位薛之谦，还有第四位是白敬亭，OK， 早报娱乐投票，这四位男星谁你愿意付费跟他聊天？
7: 对，有人会说李光洙是那个 Running Man 吗？对，是的，是他。不过我们现在问的不
6: 是
7: 他啦，
6: 四位了，
7: 四位这个中国艺人。
6: 如果大概一个月是多少？
5: 6块新元，
6: 差不多。
7: OK 啦，我会耶。
6: 你会啊？你会
5: 选谁？
6: 井柏然咯。
7: 井柏然咯。
5: 为什么呢
7: ？Luke 哈？
5: 只是因为。他演这个剧集是吗？早春情郎。
7: 我觉得除了他剧集之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很 nice 的艺人，然后他自己也有互动啊。他其实最近我也看到一个聊天室，他跟是所谓的粉丝们一起聊天，然后甚至就是他没问问题，他有回答这样。
5: 是这四位男艺人为什么会特别挑出来？就是因为娱乐很多娱乐界都觉得他们私底下的个性是很有趣的。
6: 是，好像刘宇宁的那个直播。那是直播做起来的，他跟那个他的粉丝的互动也是会让你更加喜欢他的，
7: 是，
5: 而且他又会玩东北腔，所以让很多影迷跟那个歌迷都觉得他很可爱。然后薛之谦更不用说，对，他在演唱会那边讲话就蛮好笑，
6: 他爱说的，
7: 就可以边聊天边唱歌，对吧？
6: 可是那个边唱歌
5: 不就是文字
6: Live stream
5: 语音也可以了，他也可以语音
7: 有啊，可以语音啊。
6: 对，要看他有没有 po， 他等于是私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了。就因为他有公开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个付费的是你们
7: 要进场、
6: 私人的 private group 这样啊，
7: 对，
5: 就更贴心啊，至少会有基本的早安晚安呐、啊。OK， 好，这四位男艺人谁会让你想要付费跟他聊天，以及为什么？OK， 告诉我们8855-1003。

0: 告人爱人错过，今天娱乐投票要来问问你啊，如果说今天一个月6块钱，你想要跟谁啊，就是付费聊天呢？
1: 有这个
0: 薛之谦，因为他太幽默了，跟他聊天可以让我放松减压。然后选刘宇宁，喜欢他唱歌演戏，因为他是我的菜。还有薛之谦，哇，薛之谦票数很多哎，
1: 对啊，哇。大家还是喜欢讲笑话，爱讲笑的。
0: 因为如果今天我付费，对不对？我就是要情绪价值。长得帅，我看你照片就好。今天付费聊天，我就是要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
1: 对了，
0: 如果今天不要是这四个，选任何一个艺人、名人，你们会想跟谁？
1: 你们先说吧，
0: 我
1: 太多了，再选。
0: 我想
2: 要跟，这样就有答案了，对吧？
0: 对，我想要跟清风啊，因为他讲话很好笑，而且又很有梗，他又会酸人。就你知道，被他酸是一件我觉得很过瘾的事情。对
1: ，OK。
0: 你呢？你会想要跟谁聊天呢？哎呀，
1: 我
0: 太多选择了是吧？有张凌赫，
1: 我是外貌协会的。
2: 可是你讲了外貌，你就看照片、视频就好了。
1: 要会动啊！你照片他不会动、
2: 视频啊，视频、啊。
0: 可是聊天他也不会动给你看
1: 啊。会啊，你就互动啊！我跟他聊，他可能会回应我啊。
0: 你要不好意思，我不懂你要的是哪一种动。
2: 对对对，你要互动，你是 VIP 的那个来付费的。
1: 我在小房间。
2: 这样的互动的，跟你讲笑话，一对一跟你讲笑话。
1: 可能近期就是张凌赫了。
0: 真的啊。如果他讲话很无聊，
1: 我问他怎么美白，怎么能够做美白这样子，
0: 然后问他你想不想把那个痣点掉。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农历是8月2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政府加强管制活跃通行工具电池或议员的支持，但议员也关注大众如何简单辨识与设备兼容的电池，以免误触法网。各大的电商平台会否采取措施防范违例的商家另外开账号销售不合规的设备？25名朝野议员昨天参与了陆路交通与相关事项第二法案的二读辩论，当中不少议员就提到了曾有区内的居民因为使用不兼容的电池导致活跃通行工具着火，带来严重的后果。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第一个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公众无需购买实体邮票，只需通过手机应用购买邮资，便可寄出新加坡境内的信件还有明信片。这也是配合世界邮政日，新加坡邮政今天推出数码邮票，并展开公众试用。国际能源署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之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再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指出，针对当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优先投放柴油储备。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截至目前，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累计释放大约3.25亿桶的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的承诺。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CTE 往 SLE 经过 PIE 樟宜，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 KP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ECP 往市区，在 KPE、TP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是车多的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Lower Delta Road 之间也是车多。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 等等。
4: 每天首1000名的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
3: 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优选1000 number 9。优选1000 number 8。
5: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1000 number 7。
6: 谁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求。
7: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0: 找五个答案，
1: 热线开放6691-1003，
2: 送你
1: The Patissier 500克 Chai 伯爵茶巧克力蛋糕，还有两罐精致的手工饼干，总价值110元。
2: 嗯，他们是创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老牌甜点店哦，至今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那从早期的安祥山就搬到现在的 Mohamed Sultan 的这个地方，在落户在现今的，哇，这个很难念啊，
1: Tiwi Road，
2: Tiwi Road 啊， Tiwi Road 啊，品牌依然是活力跟创新的。
3: 是26年了，他们老板是很有创意的，他们推出很多也有新加坡风味的，有 Ribena、黑糯米啊，还有拉沙口味的蛋糕，很特别啊。
2: 对对，他们的招牌的这个甜点蛋糕就是百香果蛋白霜蛋糕。嗯，
1: 好， okay， 如果想要赢取这个我们星期一有尝试好好吃的伯爵茶巧克力蛋糕跟精致手工饼干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了。第一位，
2: 嗯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安，
4: 早安，
2: 呀、玩家名字。
4: 大鼻子，
1: 嗯，来，大鼻子，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4: 三号，
1: 来，大鼻子，
3: 哎呦，
1: 我们要送你好好吃甜甜的这个蛋糕啊，请大鼻子告诉我们五位娱乐圈的甜姐儿。五个娱乐圈的甜姐
3: ，OK 吗？我们以我们还有听众为标准呢、就是一想到她，嗯，很甜，很 sweet 的一个
2: 对对的一个女生，嗯。3, 2, 1, go！
4: 王心凌，邓紫棋，周慧敏，郑慧玉，帮我们放过苏甜，郭飞宇。
3: OK， 郭飞利之前都有、
1: 你把一姐到四姐都讲完了，
3: 对，算有吧。
2: 我也不敢讲郑慧玉不是甜姐了，
3: 对
2: 了，
4: 他们是
3: 七十
4: 年，他们是90年代的甜姐。
3: 你刚刚要说七十年代对不对？那个是大鼻子，大鼻子讲的。
1: 除了四位以外，所以四位阿姐以外，有王心凌、周慧敏，
3: 还有邓紫棋
1: ，
2: 嗯 ，OK 啦，都
1: 挺甜的。的啦，
2: 嗯，
1: 这当中没有苦的。
4: 我已经准备想要吃蛋糕了，麻烦
3: 准备啊，
2: 给你号码哈，你自己打去，
1: 你还是可以定了，好不好？
2: 开玩笑，
1: 恭喜你挑战成功，
2: okay。 恭喜！
1: 这大鼻子听我们的节目
4: 多
1: 久
4: 了？
3: 打很多天了、今天终于拨通哈。
2: 嗯，有志者事竟成哈。嗯 ，OK， 恭喜你，
1: 恭喜你，听我们节目几年啦？
4: 我看看，自从你跟李龙一起去那个报那个宝宝展的时候，
1: 你是当时其中一位妈妈吗？
4: 对啊，你的其中一位女儿已经长得很大了，竟然小三了，
3: 哎、变小三了，
1: 帮我跟他问好，
4: 我们小朋友都小三了的，今年，
3: 哎呦，
2: 哇，有孩子，
4: 多几个星期就考试了，第一次考试，
1: 加油加油 ，OK， 帮我们跟他说声加油哦，哈，恭喜，
3: 恭喜，你是很甜。

0: 题。
1: 不是问题，因为都可以用 translator 啊。我跟我先生是说英文的，因为他受英文教育，可是我是说中文的，连我也可以学习到。
2: 很 sweet 哦，你可以常问到 What you mean 这样子，
3: 这拖进去打了。
4: 直播你看到梅姐搭配动作，What you mean 身体要摇一下。
2: What you mean？
3: 我跟你讲，热恋的时候 OK， 过了十年 ，What you ba？
2: 就抓头发打架赏巴掌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3: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对象是他跟你讲一样的语言，那个绝对是更顺利的，
2: 可吵得更凶啊
3: 我发现你好正面哦
4: 梅姐是爱无国界的代表，
3: 对，
4: 克服一切，
2: 爱无国界到现在都没有对象，你
4: 可能要往别的星球了，
3: 地球的语言不适合你，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登乐天世界塔
8: So 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UFM 1003，
12: 25岁生日快乐。
13: UFM 是我唯一最爱最爱的电台，我要感谢每一位 DJ， 他们每天都带给我无限的快乐。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
1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3: 好快哦，我们25岁的庆生就要即将告一段落了。
2: 对啊，如果当年你就是刚刚咕咕落地哈，那时候那姑姑还是呱呱啊 ，anyway
3: 就是出生，如果你25年前
2: 对你现在25岁了
3: 出生的话，如今你已经有赚钱能力了，你可能你已经可以买房了，
4: 对对，
3: 结婚买房了，
4: 踏入社会工作了，
3: 对、
2: 啊、对对对，姑姑坠地，
3: 姑姑坠地，
2: 嗯，是
4: 不是入地啊，
3: 这几年唯一没有变就是我们 DJ 的华文素质。
2: 有啦有啦
3: 有啦，对啦，
4: 变差了。
3: 哎，说到我们这个25岁庆生，今年的这个庆生活动最后一波，就是我们在明年3月28号会带大家上船，登上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在东南亚啊、出发啊、海洋领航者号。3月28号4天3晚，我们会跟听众们有近距离的互动，也会有很多趣味游戏，当然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我们精心筹备的庆生秀。
2: 对，另外呢，大家会问啊，这个船上有什么好玩的？你可以变什么 Superman？、嗯、
4: 我不要跟你讲 Superman 的俯冲滑电了。我跟你讲，水上过山车，
2: 哇，
4: 还有海上最长的水滑道，
2: 哇、okay ，
3: 有很多很刺激的，就是那种小孩子小朋友会喜欢玩的，
2: 大朋友也会喜欢呢、啊。
3: 那大朋友最注重的就是美食，对不对？
4: 应该是去赌吧。
3: 那个
2: 都有
3: 啊，
2: 船上有自助餐啊，有墨西哥美食啦，每天的这个新菜单主餐厅，还有呢全天候的咖啡厅啊，所以到了半夜就算饿的话也是有食物吃的啊、哦。
4: 哎，我们这个是可以让你上岸的，到冰城那里。
3: 对，哎，而且这个是只有跟 UFM 1003报名的话才会有这个免费的冰城岸上观光，所以它的行程是当天早上大概10点过后，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报名的话呢，我们就会集结大家，然后到这个冰城去走访历史体验馆，体验这个沉浸式的展览，然后也会带你去购物，还有去美食街吃这个冰城美食。
2: 嗯，所以大家赶快报名哦，海洋领航者号应该4天3夜了，冰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呢就赠送你这个冰城岸上观光，你可以上网到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944。
3: 这兄弟有

0: 就是建议大家打电话过去询问会比较直接。
1: 嗯，
0: 因为那个如果你上网的话，你就报名了之后，他们还是会打电话给你。
2: 嗯，所以打电话过去说你是要报名参加那个 UFM 1003的 cruise。
1: 希望那个链接我们可以发给你哦，8851003。
0: 记得啊，要说你是要报名参加 UFM 1003的哦，这样才有这个免费的槟城岸上观光。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庆生秀。
1: 是了，上一次是8年前哎，你看我们现在多期待啊！
0: 哇，真的，
1: 赶快报名哦！
0: 是好期待哦，我们要带来怎么样的表演呢？
1: 哇，听说他报名了，哇，
0: 哦耶，到时间。

0: 情绪，
1: 锁定节目这个小时9点到10点呢，我们有玩家上线，请来的是入围金马奖本地电影《泡泡糖女孩》的导演，还有两位很可爱的女主角。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小，两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我们的直播会继续，可以上到 UFM 1003的官方脸书，或者是到我们的 TikTok 就可以收看得到直播。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势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SF New 3跟 Tengah Blava 之间，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PIE 往大势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先来关心一下烟霾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个气象署，过去一小时的 PM 2.5 是大约介于10到79，西部稍微严重一点哦，是79。另外天气方面，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斥资2500万元成立健康长寿研究院，集大学、医疗集团、研究所三方的优势，为年长者常见的失智症、骨骼肌肉老化等健康问题寻找更有系统的解决方案。南洋理工大学、国立健保集团和国家级研究机构老年教育与研究院星期三宣布携手成立健康长寿研究院。美国必须正视并控制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这涉及了极其艰难的财政抉择。中国则需致力于在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但这绝非简单拨动宏观经济开关就能够实现的。邵德曼总统星期三出席新加坡举行的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前瞻活动，他与 IMF 总裁进行炉边对话时，阐述了国际合作和宏观经济监督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新加坡航空业去年的直接国内生产总值是79亿美元，占亚细安航空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2%，是亚细安11个成员国中经济效益最高的航空市场。此外，樟宜机场去年支持新加坡航空业大约6万个就业岗位，在亚细安机场中居首位。国际机场协会亚太及中东区的首个亚细安机场经济影响力报告正式出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们现在直播是好热闹，而且好可爱哟，有充满泡泡的感觉。
6: 是有一位大朋友跟两位小朋友。
5: 我们欢迎泡泡糖的女孩的导演，还有两位女主角。
6: 先让我说一下哦，泡泡糖女孩入围金马奖三大奖项提名啊，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还有最佳新演员。
5: 耶、yeah, ，恭喜！
1: 你知道什么是金马奖吗？
6: Golden Horse， Golden Horse， 他讲 Golden Horse。Sydney 几岁啊？
7: 七岁
6: 啊。那宣靖几岁？
8: 十岁。
6: 宣靖这个星期有考试吗？
8: 啊，
6: 有啊，哎、考完了吗？你最后一个 paper 是几时？还没有考完哦。
8: 还没有。
6: 你、
1: 考试比较难还是
5: 拍
1: 那个拍戏比较难？
8: 考试比较难
6: 。
5: 所以是这个星期几考试啊？
8: 啊。
5: 这个星期五吗？
6: 明天考试
8: ，考作文。
5: 那你准备了吗？
6: 才可以来访问呢。
5: 对，我在想，妈妈在旁边，妈妈也是蛮紧张的。
6: 其实考试比较重要啦，逼她来做访问这样。
5: 对。然后我们也请导演来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好不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大家都小孩都叫我 Gigi 导演，
6: 对，他是玉菊，但是因为 小朋友都叫你 Gigi 嘛，
9: 对，
6: 比较亲切感的感觉哈。
5: 为什么叫 Gigi 是方言？
9: 对，是方言，
6: 又玉又菊哦。
9: 那故事会很长，其实婆婆去庙里帮我求的一个名字，然后那时我是在初一新年的时候出生的。那庙里那个算命先生他就给我这个华语名叫玉菊。
5: 哦，玉菊
9: 他要给一个英文名嘛，就他们就用方言去翻译，就变成 gay， 玉是 gay， 菊也是 gay， 然后我是潮州人。哦，就是这样。
5: 所以你的英文名真的是 gay 哈？
9: 真的是
5: gay， 真的是，不是那种匿名啊？
9: 不是、
5: 哦，哇！
6: 你要问到他们 CIC 是 gay 的，你要讲清楚。
5: 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 gay 听起来感觉非常的可爱跟亲切哦。原来是就真的是本名啦。
6: 是
5: 那玉菊导演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泡泡糖女孩》这部电影，好不好？
9: 哦，哇！
6: 也是很长的故事了，直接看电影。哎，只是上映啊，11月19号
9: 。
6: 19号，对。但因为上个星期有接到好消息了，入围金马奖啊。对，说一下电影。
9: 是故事是说明一个7岁的小女孩，因为父母离异，她要选择跟妈妈还是跟爸爸，然后会逼着她，就是有个小她就是有个妹妹，后面她就会跟妹妹一起就是分离啦。
6: 所以10岁的宣靖就跟7岁啊，7岁的 Sydney 演姐妹。
9: 对，
6: 不过宣靖演的时候她只有7岁，是吧？
9: 是
6: 她拍戏的时候。
9: 然后那时候她拍摄的时候也是7岁。那个电影是在90年代，1994年，对。
6: 是以自己的故事作为背景的吗？
9: 是的，是我的，就是我小时候自己，的故事，然后很多，scene都是自己的，小时候的 inspiration， 对。
5: 所以当时怎么找到宣靖来担任这个角色的？
9: 哇，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宣靖的时候，他才5岁，那时我。还没有就是致敬拍摄，然后我看到宣靖，他妈妈带他来面试，然后可是我的那时电影就是还没有，就是还要多一些时间筹备啦，所以后面我没有选宣靖，然后他等他6岁，我看到他那一次，这次我们的面试就有一点不一样。那时看到宣靖妈妈，他们都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宣靖的妈妈就会指导宣靖怎么去做那个面试，所以就宣靖一直看他妈妈，所以然后后面我们就让父母就是在后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房间，然后父母在外面等，
6: 把父母锁起来啊，不是，
9: 对对，
6: 就把它支开这样。
9: 对，然后我跟他宣靖就比较有多接触啦。我们开始是选了13个小女孩。
6: 最后
9: 就慢慢了 eliminate 就删除，
5: 所以就找到了宣靖，
9: 就找到宣靖。
6: 我跟你讲，宣靖已经夺得了香港国际电影节还有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5: 已经是影后了，大家哇，
6: 最年轻影后吧，最年轻的影后了，是。
1: 那导演，我想问你在宣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哪一个部分？
9: 自己哪一个部分啊？其实宣靖她比其他的小孩子来的比较成熟，然后因为他其实我跟他我觉得最像的方我们最像就是我们都很敏感，然后很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嗯，
0: 话说呢，
6: 同意吗？宣靖，
5: 宣靖，宣靖，
9: 宣靖就给我那个脸，
6: 对对对。你在说讲什么？
9: 然后而且很搞笑的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的 crew 就说宣靖一直在学你讲话。
6: 宣靖在学导演讲话，
9: 一直在学我讲话，是
0: 来演。
6: 宣靖同意吗？导演刚刚讲的，
5: 给给，你觉得你跟 gay 像吗？
6: 你叫他导演还是叫他什么？
7: 给
6: 叫他给导演啊，
5: 导演，
6: 对对。
5: 所以你觉得你跟 gay 导演像吗？
7: 很像，
5: 很像啊，
6: 很美，我们都很美。
5: 所以宣靖当时知道自己得奖的时候，这次得到国外的这些电影节的奖项，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7: 我很开心，很开心能入围
5: 啊。然后妈妈有说什么吗？
9: 妈妈比较开心，妈妈跳起来，她看着妈妈，这两个大人真奇怪。
6: 会不会紧张啊？因为之前是其他的国际电影节对吧？
7: 啊，
6: 然后看到很多人，然后你要上台领奖嘞，你要上台拿那个奖项，
7: 一点点紧张，
6: 一点点紧张啊！金马会不会更紧张？
7: 会
6: 会哦。
9: 其实他是蛮冷静的，你看他心里是紧张，可是你看不出的。嗯，
0: 有偶像吗？有偶像吗？希望金马看到谁？有没有？
7: 没有
6: ，
5: 可能还小，
0: 还是妈妈比较
5: 对。妈妈想看谁来？妈妈去金马奖想看谁？张震还是谁？杨佑宁？
6: 会去吗？如果这次的金马，两位小朋友都会去吗？
9: 嗯，是全部人都一起会去，
6: 一起去。
9: 嗯
6: ，OK。那时候应该也是考完试了。
5: 那 Cindy 嘞 ？Cindy， 你觉得演戏的感觉？你喜欢演戏吗？
7: 我很喜欢演戏。
5: 然后你觉得演当时你还记得当时演电影的感觉吗？好不好玩？
7: 很好玩。
5: 好玩。导演会不会凶？
6: 我问错问题了吗？迟疑就是答案。
9: 对小孩不会凶，对大人比较凶。
6: 来，Cindy，你说导演凶吗？
7: 很凶。
6: 谁说你对小孩不凶的？
9: 我没有骂小孩啊。
5: 所以那个 Cindy 还有宣靖要不要分享一下当时 Gay 导演是怎么教你们演戏跟带你们演戏的？
7: 他们带我去一个，我跟 Cindy 去一个 workshop
5: 啊，
7: 嗯，
5: 然后就有学表演
7: 啊，嗯，我们也有学很多东西。
6: 那时候你们每天相处啊？
9: 哦，几乎每天，就是一个礼拜有三次，就是花时间在一起，然后他们会来我们家，或者我们就是去外面，做一些活动，
6: 去吃东西，去逛街，这样
9: 啊。哇，那个地方我忘了是什么，它是一个很像游乐场，然后我们在那边互动。
6: 哦，父母放心就交给
9: 啊，叫他们不要来，我带孩子，他们开心，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的东西，
6: 丢给你这样子，
9: 没问题。
6: 对，
5: 很可爱哦。今天呢，我们在The Play Show邀请到的就是入围金马奖的本地电影《泡泡糖女孩》的导演，还有两位很可爱的女主角。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上到 TikTok 跟 Facebook 来跟导演还有两位小女主角来聊一聊，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上面询问哦。不能陪我们走到最后。

0: 还是可以给予祝福。
1: 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0: 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
1: 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有明天还会有人追。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llo， 我是奶茶刘若英，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乌兰在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BKE 往 PR1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PR1 往大市经过 BKE， 小心驾驶。
3: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4: 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我们直播室有 Gigi 洪玉菊导演，另外还有十岁的宣靖跟七岁的 Sydney。Hello， 你们好，
4: 欢迎。
3: 上次我碰到 Gigi 是在上海跟北京的新加坡文化节，然后这部电影《泡泡糖女孩》也在那里上映了，然后有一个分享会。虽然它是很新加坡的故事，90年代的新加坡，可是中国的观众也是非常有共鸣的哈、哦。然后这一找排队找他签名的嘞，每个人印自己的海报啊，什么找给签名的，对，非常热情啊。那虽然那个故事背景是新加坡，可是因为你在很多不同的电影节都播放这部电影，为什么其他地区的观众也那么有共鸣？你觉得？
5: 哇，我不知道哎，你觉得？
3: 因为你讲了很私人、很 personal 的一个故事嘛。
5: 是，可是就是你说的有共鸣，然后可能他们小时候都有一样的经历，所以就很被这故事打动。然后我记得不是在上海，就是别的国家，我还记得在香港就有两位观众，他们过来然后就哭着了，他就看着我哭，然后我不知道做什么哎，然后过后我就看着他，然后给他一个拥抱。然后觉得我第一次我就是觉得，因为我把这个戏我做得很对，因为他哭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有一种疗愈，对吗？
3: 就是 healing
5: 疗愈过程。然后我们也不用多说，我就抱着他，就是电影就是很奇妙咯，可以带动人家，也可以就是两个陌生人，就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的经历，然后就产生一种就是缘分，
3: 缘结、okay。 因为他讲的就是爸妈离异，然后小孩子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的故事嘛。姐妹俩的故事哈，找来了宣靖还有 Sydney。
4: 而且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其实导演有说了一段我觉得蛮触动很多观众的，就是刚刚看直播的观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面对很巨大的变动，他们是说不出来的，他们是很被动的，所以这一部电影其实某个程度就是要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导演？
5: 是的，就是小孩虽然他们不了解大人的世界，可是他们还是有感受的，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身边的大人很像他们怎么去表达自己，或者怎么去跟小孩子沟通，这些都很重要。
4: 你会特别推荐给谁去看这部电影？除了大家都应该去看，大家都应该去支持以外，你觉得爸爸妈妈还是童年曾经不被倾听过的人？
5: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经过童年，大家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我是这样觉得啦。然后希望就是你看了这部电影会回想到你小时候就是没有被注意到，或者很想得到大人的赞同对吧，赞同
3: 认可、
5: 那这部电影就是可能就会给你一种安慰，
4: 一种疗愈。而且导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被疗愈的，是吗？
5: 是
4: 花了十年的时间做这个剧本
5: 哇，因为这个是个 character driven 的一个故事，然后这是第一部长片嘛，所以会比较难找到资金，没有资金就不能做这个片子。
3: 新加坡做电影还是不容易的，
4: 是
5: 不容易，对。
4: 所以当你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开始在很多海外的影展获得肯定，对你来讲也是很大的安慰跟认可哈。
5: 是的，其实我是蛮惊讶的，因为我把这部电影做完的时候，我已经很 relief 了。其他方面我就没有真正的有什么期望，因为全部来的都是一种花红 bonus， 是花红吗？
3: 额外的
5: 惊喜。
3: 对，花红也不错，但是想说有 bonus 进来。
4: 新加坡人最爱就是花红。
5: 对。
3: 宣靖和喜妮，你们怎样知道你们入围金马了？你们看直播？
6: 我在我的家里看到那个东西，
3: 直播啦 ，YouTube 是吗？都看到那个没解释。
6: 我跟 Gigi 导演跟我妈妈去 哥哥导演的家看。
3: 哇，有没有开 party？ 有没有吃东西？
6: 嗯，没有，
3: 没有，就锁定那个荧幕这样子哈、
5: 啊。他妈妈带了很多食物啦，就是小 party， 我们之间三个人的小 party。
3: 然后他还讲说入围最佳新演员，然后讲出你的名字。当下你们是跳起来，还是他是很冷静的？感觉他很冷静。
5: 他们通常都是很冷静，他就看那些大人就是很奇怪。
3: 宣静是不是很细腻的人？因为他当中他要演的这个角色不容易。
5: 嗯，
3: 他之前会拿影后。不是随便乱来的，你是不是很他是不是很细腻的人啊？导演，
5: 他是很敏感，
3: 敏感哦，
5: 嗯，很在乎人家的感受，然后他很也会很去注意大家的一举一动，对，
4: 嗯，
5: 对不对？
3: 那宣静，你怎么准备你的角色？
6: 我妈妈跟我一起准备，
3: 就是对台词
6: 啊，
3: 他有跟你讲这边要讲演吗？他有教你讲演吗？
6: 有
3: 啊，妈妈怎样教你？
6: 他跟我讲需要做这个做那个的，你知道吧？
3: 做什么？做要哭啊？要眼泪从左眼流下来还是什么？
4: 你觉得妈妈比你觉得妈妈比较凶，还是导演比较凶？导戏的时候
3: 还在迟疑。
7: 我该说实话，
4: 果然是一个细腻的孩子，他会照顾到妈妈跟导演。
3: 来，你说，欣欣。看着心腻啊，现在看着心腻了。他下一个 trauma 是来自今天，
4: 是。而且我刚刚看心腻跟那个宣静，对不对？感觉两个小女孩的个性，好像心腻就是一个很阳光、很外放，然后宣静就是很细腻，好像 Andrew 讲的很细腻、很安静的一个小女孩，
5: 嗯，
4: 对不对？
3: 心腻最好玩的拍戏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6: 我在那个厕所里面，我在玩水，我一不小心跌倒，我。刚刚好我的妈妈开门说为什么你们在玩水呢，我去指那个阿哥。
5: 哦，他指的妈妈是那个
3: 戏里的
5: 妈妈
3: Carry 的角色啦、哦、OK、嗯、所以当中有一幕是两个玩水的，
5: 就对，就是他们在厕所堵那个水，然后、嗯就是form了一个游泳池的感觉，
3: 对，所以他没有
5: 在
3: 演戏，
5: 他
3: 真的在玩水，
5: 他们是在玩水。通常他们没有在演戏，他们是做他们自己。很幸运一直在那边吃东西，所以我们要开、嗯、我们要 action 的时候啊，就哦，我可以开始吃了，他就很开心。
3: 嗯，
4: 这部电影《泡泡糖女孩》在本地会是几月几号上映呢？
5: 十九号，11月19号，
3: 11月19号，一定要到戏院去看。
4: 是，然后在那之前呢，也预祝啊，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小演员在金马奖有所斩获啊。我们今天的 Play Show 再一次感谢泡泡糖的导演，还有两位女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我们请两位跟我们听众讲说要来看电影，你们会怎么样讲？
4: 来宣传一下，来 Cindy，
6: 我会讲。
8: 要来哦！
3: 为什么要看你？要去看你啊？
8: 阿姨、叔叔他们说你们要来看、啊，
4: 对，叫他们来看电影，
6: 你们要来看啊！
5: 你可以叫，所以你其实讲英文，他就会比较顺。
3: 哦、你 English 啦
8: ，English，tell
3: us in English。
6: You need to come。
4: 也是干净利落。来，宣静，
3: 宣静，
4: 来，我们来宣传一下这部电影，叫大家来看。
6: 来看哦。
3: 小朋友还是纯真的。
4: 好，来这个辛苦的工作，来我们请导演
5: 来看哦。
3: 也是睡了，也是睡了，
7: 加油，祝你们成功。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飞。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大家都在看蓝香如故是吗？听众说啊，蓝香如故，大梦归，蓝香来了。最近这部剧真的很火红哎、欸。
1: 对啊，我对看完了。
2: 是啊，
0: 哦，你看完了？
1: 看完了
2: 几集？
1: 40。哇，40还是42？还是40？我忘记了。
0: 昨天我跟大姐还有老大去吃饭的时候，他们有聊到这部剧。老大说这个是他近期内很少看到结尾也是处理的很用心的一部。中国古装剧，
1: 它的节奏其实是算慢的，然后
0: 但会闷吗？
1: 还好，倒还好，就是你就是要看这个主角，他的个性很坚韧嘛，你就要看他怎样去把每一件事情解决，就很有智慧一个女性哦，然后加上她的老公啊，就那男主角是很帅啊，所以其实赏心悦目总是会多少哦，会帮到一点啊，你懂吗？
0: 二选一，早春晴朗，蓝香如故，
1: 哇，
0: 难哦，
1: 可是我还是会。
0: 早春晴朗，
3: 他是有103，
2: 其实不难，他有答案，
1: 因为有点长啦，真的是有点长
2: 啊。蓝香
1: 如故真的太长了，
0: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时装剧多一点点啦，这是梅姐的口味啦。
1: 对 对，他也没有太多情情爱爱，这个所谓的那个蓝香如故
2: ，
0: 我最爱这种情爱很少的。
1: 可是第一集其实就很震撼的，
0: 真的吗？
1: 第一集我看的时候我有点揪心，觉得还要看下去吗？怎么那么难过？
0: 哇，OK， 有没有好奇嘞
2: ？OK， 关心路况 ，SLE 往 CT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避开第一条车道。
1: 大家可以去看了47集，
4: 优选1000 Number 6。我和我最后的倔强。双手绝对不放下，优选1000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Xpeng 和 Zeekr 等等。
3: 每天首1000名的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
1: 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3: I realize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4: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勒。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3: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3: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彼此挥挥手。
3: 对，那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想象一下，主管今天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做过的项目，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万一我做不好，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足？于是你宁愿继续做自己熟悉的工作。看起来你一直都表现得不错，一直以来都很稳，但其实你可能在用安全感来交换成长的机会。美国心理学家 Carol Dweck 曾研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他提出两个很有名的概念，固定性思维和成长性思维。固定性思维的人常容易认为能力是一种固定的特质，而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能够通过练习或适当的方法逐步发展。下一次遇到不会做的事情，不要急着说我不擅长这个东西，我不熟悉这个东西，试着先加上这两个字，暂时。我暂时还不擅长做这个东西，我暂时还不熟悉这个业务。再来找一个你可以练习的方法，给自己进步的可能。记得，如果你的人生只允许自己做擅长的事，你永远没有机会发现自己还擅长什么。让自己好过点。

0: 王心凌的歌曲《明天见》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还听到了曹阳版本的连名带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另外看到了这个雾霾的情况，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介于113到145，是处于不健康水平。也看到的是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是25到61之间，也是处于偏高的水平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7: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UFM

0: 白菜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良的歌曲《童话》，之前你还听到了阿令《分手需要练习的》，以及优雅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TE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Republic Boulevard 往 Republic Avenue 的方向在 Offer Road 之后道路关闭， Republic Boulevard 在 Offer Road 之后道路关闭。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优选1000
3: 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抱着你不让你飞。
1: 177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是星期四，来问一下，今天有人生日吗？OK， 我们今天问题跟生日有关。通常别人的生日，你是 A 记得还是 B 不记得？通常别人的生日，你是 A 记得还是 B 不记得？8851003，我发现我的记性哦，就是中学时代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的会记得，然后长大以后那些生日我几乎都很难进到我的脑海里头去，除非是非常非常特别特殊的一些日子。所以通常呢，我的朋友的生日哈，我都会记在我的行事历里头，然后就是写上谁谁谁几时生日，然后我要看，不然我平时是不记得的，我的选择是 B， 你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听到了韦礼安的繁琐，还有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好，我是欣盈。今天问的问题是，别人的生日你通常是 A 记得还是 B 不记得？我好佩服听众朋友们的记忆力，因为呢有高达 78% 的听众朋友说我记得，那有 22% 的朋友说不记得，也有跟我一样不记得但是呢会放在行事历里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记得啊，我选 A， 所有家人的生日我都记得，我有一个家庭群组，每次都是第一个生日祝福都是我给的，还有好朋友啊前同事也有特别的记录，都会发一个生日祝福的简讯。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是记得朋友同事前同事的生日，反而是有些同事啊或者前同事不记得我的生日。其实我觉得不记得还才是蛮正常的，因为很多琐事啊杂事啊，然后那么多的同事那么多的朋友怎么可以一个个都记得呢？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会记得好几个，我也奇怪为什么会记得，连那些好久不见的旧同事我多数都记得。你看你看是不是超强的。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这一位非常可爱，他说我很厉害记生日日期的，同事的 anniversary 我都会不小心记得。你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数字而已，然后有这么多数字混在一起，你们对数字真的是很敏感。然后呢好像他打个比方说7月17号这天我会跟我的同事说，诶今晚去那里庆祝啊，他傻眼，那天是他的 anniversary， 全部人都大笑说他好夸张，他说全部人大笑说我好夸张哦，我竟然连别人的 anniversary 都记得。真的耶，太强了。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当然是记得，就他们每年都会生日一次的，我只记得他们的年份。年份记得我觉得也很厉害了耶。还有这位听众也是，记生日是我的强项，家人朋友的生日我都记得。那有不记得的朋友吗？有这位听众他说，我跟你一样耶，我就是记忆力比以前差好多，我觉得自己是太依赖电话记录了，不用自己记，所以写起来了就没有特别去记。那还有这位听众说，不是所有的都记得，只记得几个而已。还有听众朋友说，只有比较亲的朋友还有家庭成员会记得。 OK， 好，还有这个全部都记得，哇太强了。8851003，再来发一下你的这个选项是 A 记得还是 B 不记得，待会回来跟你好好的分析一下。

0: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一点到五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优选一千
2: Number Three。
3: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一千
2: No.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A 面 B 面，我们的比分来到了记得别人的生日的朋友占了 73%， 不记得的朋友占了 27%。 刚刚我说听众朋友记性超好，大家都很厉害，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因为不记得的听众都不好意思投票啊。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不记得也很正常。像我就是不记得，所以我知道我的记忆力不靠谱，所以我才会需要行事力来记录。OK， 然后呢有听众朋友继续发简讯进来的说，就他说我连我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别人的。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特殊的日子就容易记啦，比方说弟弟在双十，朋友在双十一，这种好记的日子我就会记得。还有听众朋友说同事全部都不记得，只记得一个同事，因为他的生日是我家的门牌号码，就是这种特殊的，然后才会特别去记。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会记得每一个家人跟朋友的生日，今天是 Angel 和他老公的生日，哇，你们在同月同日生哦， Happy birthday to Angel 还有你的老公。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是我好朋友俊逸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俊逸。哦，原来今天10月8号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生日啊。也有听众朋友说我记得你跟克敏的生日是在11月12号，哇，记性非常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选择 A， 记得朋友或者是别人的生日的话呢，你记得日期，记得细节，记得谁说过什么，生日这种日子你会记得，然后在那一天给一个很简单的问候，这种细腻让你身边的人觉得被在意，他们都觉得你很可靠，细心，值得信赖。选 A 的你很长情，把很多人都放在心上，但是不要忘记哦，你也偶尔要把自己放在前面。记得别人的生日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呢，记得要照顾那个总是记得别人的自己。 OK，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的是 B， 你觉得生日就只是日期，你不记得别人的，但是也不在意别人记不记得你的，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觉得关心一个人不需要等到特定的一天，这种真实让你在关系里头很轻松。但如果你是那种不记得但是跟我一样有记录的习惯的话，可能是备忘录啊，日历的提醒啊，在那里悄悄地写下某月某日谁生日，然后到了那一天提醒自己记得送上一句祝福的话呢，这种用心则是让你在关系里头很踏实。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 CCT， 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知道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就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哎，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8: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7: 我们是橙汁鸡蛋，
9: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汁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7: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8: 快带我们回家，
7: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10: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11: 谢谢 UFM 1003和我一起听歌玩游戏，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谁是我的，祝10032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2: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卓文萱和曹格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轩和派伟俊的 Hold O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另外也看到了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另外来关心一下烟霾的情况，看到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介于112到160，目前最高的是在西部，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是介于每立方米25到68微克，同样的最高就处于偏高水平的是在西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下午好，我是欣盈。你的理财规划当中有没有包括买黄金呢？黄金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同时央行也在很积极的买黄金。那现在是买黄金的好时机吗？在投资组合里面，黄金应该是必备的吗？联合早报理财 Talk 由我们 UFM 1003早班 DJ Andrew 静和，还有联合早报的财经新闻记者轮流主持，每集都会邀请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他们有这个联合早报理财 Talk 播客，新一集已经上线了，赶快到联合早报 YouTube、 Spotify、 Apple Podcast 和各大的播客平台去收听或者是收看。如果你需要这个收看或者是收听链接的话呢，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打上 link 或者是链接，我就把这两个链接都发送给你哦。联合早报理财Talk 播客的链接。

0: 周董周杰伦晴天，之前你还听到了优选一千，这次排名在25的歌曲王菲的如愿。优选一千有很多很多的好歌，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potify Playlist 已经完成了，要辛苦我们的 Margaret 了，她辛辛苦苦帮我们整理了，这个就我们的 Branding Marketing 的同事啦，帮我们整理了这个1000首的 Spotify 歌单，优选一千的 Spotify Playlist， 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往 BK 一在松埃藤阿Road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较早前 BK 一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小心驾驶。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在发给你链接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呀，还是常常一躺下来胸口就有点稍稍的酸酸的，那个胃酸倒流又来找你麻烦了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最近呢， Elon Musk 这个马斯克就在 Twitter 上面说了一个小妙招，他说如果你晚上很容易胃酸倒流、胃酸逆流的话呢，可以在床头下面垫一叠书，在床头下面垫一叠书，就是让整张床褥稍微往脚的方向倾斜，就是头部高一点。他说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胃酸倒流。听起来，这个真的可行吗？结果真的呢，他发了这则 Twitter 之后，很多的科学家就有一个跳出来说，哦，这个方向可能是对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跟食道之间有一个小肌肉叫做下食道括约肌，它就好像一道门一样，正常情况之下它会把胃酸关在下面，但是大概每5个成人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门是比较松的，你一躺平，地心引力呢就会发挥，就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之下，胃酸就很容易往上跑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晚上才会特别容易火烧心。那垫高床头其实就是让地心引力来帮忙，有研究就让受试者把床头垫高大概20公分，结果发现 65% 的人都觉得睡得比较好，晚上严重胃酸逆流的次数也从3次以上降到平均1次。在之前呢，也有一篇回顾研究说，垫高床头对胃食道逆流的人来说是一种既便宜又安全又可以先试试看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有一些研究就发现说，垫高床头虽然对胃酸有帮助，但是整体生活的品质不见得会变好，而且超过一半的受试者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副作用，比如说什么呢？就是人可能就会往床尾滑啦，还有的人脚跟脚踝会肿起来，或者是颈项痛、下背痛，甚至还有人提到一些跟床倾斜有关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有1/4的受试者因为太不舒服了，所以最后就干脆放弃。所以专家怎么说呢？他们说，如果你是有轻微胃酸倒流的话，垫高床头确实是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是垫高了之后反而觉得腰酸背痛，睡得更差的话呢，那就不用硬撑了。我是大的不

0: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妙格《我期待的不是雪》。有听众朋友说 Elon Musk 分享的那个垫书本在床头下的那招哦，他垫的应该不是书本，是钞票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其实胃酸倒流呢，他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枕头，就是比较能够帮助这样的情况的。我有听朋友说，就是有一些枕头就比较高，就可以也是物理性的降低胃酸倒流的这个情况。我最近在看古装剧，又再次的发现说他们的枕头真的是超高，所以以前的人哦应该不太会胃酸倒流吧，都是高枕无忧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8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在想他。
1: Hello， 我是飞道尔。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优选一千。

0: 选一千
1: Fighting。
2: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4: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生活就要 beautiful。 我们都知道人际关系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呢，每个人我们从小养成的情感依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本身很有安全感，那交朋友自然就比较容易，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会比较退缩，或者是担心被抛弃，就会常常缩回自己的小世界里头，不太容易的打开心房。以前大家认为依附风格，就是这个情感的依附风格，是跟爸爸妈妈脱不了关系的，就是有关他们的教养。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横跨15年追踪700多个人的大型研究，就带来了一个让我们跌破眼镜的观点，也就是其实成年之后影响我们依附关系最深的，竟然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而是童年时期的朋友们。研究发现说，小时候我们跟妈妈怎么互动，只能够解释大约 2% 到 3% 的影响，不是很多。那爸爸呢，更是几乎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影响力。但是童年的好朋友呢，在焦虑感上面影响到大约是 4%。在逃避感上面竟然是高达 10% 到 11%。 这也就代表我们小时候跟朋友怎么相处，对我们长大之后在亲密里头、亲密关系里头是不是放松自在，还是很习惯防卫逃跑，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这个角色。朋友，小时候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小时候跟朋友们的各种相处，其实就是在演练成人世界里头是怎么样的。被小团体冷落，或者是被朋友冷落的失落，讲开之后的那种如释重负，或者是冷战几天又和好的那种高低起伏，这些摩擦跟修复都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冲突，还有拿捏界限的这个过程。长大之后，我们就很容易把小时候学到的预期跟应对投射到成年的相处当中，所以其实小时候我们就在跟朋友们练习这些了，长大以后也会 copy and paste， 把小时候的这样的处理方式 copy and paste 到成人处理方式之中。即使既然爸爸妈妈不一定是绝对的答案哦，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如果现在我们的这个模式不太好，我们也不可能把小学朋友全部找出来算账，对不对？那就只能够靠自己啦。怎么样呢？重新适应这个世界。如果你发现自己面对亲密关系常常有那种不安、想要逃避的这种反射的反应的话呢，可以试试看这三个日常的练习。第一个就是，当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给自己20分钟的物理隔离。比方说另一半已读不回，或者是朋友的一句话让你哇内心那个小剧场大爆发的时候，可以先放下手机，去买杯咖啡，等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处理。20分钟的物理隔离。第二个就是把我以为换成我看到的事实。可能伴侣晚回家，你会觉得说哦，他不在乎我，这个时候拿出一张纸写下客观的事实，就是他今天加班到8点才回简讯。再对比你自己以为的两个对照，你可能会发现说有时候自己的联想其实有一点莫名其妙哦。第三个就是偶尔有意识的麻烦别人。习惯什么都自己扛的人，常常会觉得说哇，我跟人家求助的话，我如果要人家帮忙，我就是好像给别人带麻烦。试着从小事开始，可能请同事顺手帮忙拿个东西啦，或者是很坦白的告诉伴侣说我今天心情有一点闷闷的， 在让他们知道，哎，你需要帮忙，你小小的求助一下，这些呢都是用一次次很安全的日常体验来对自己证明说，其实世界是比我想的还要安全的，我是可以求助的，没有问题的，很安全的。

0: 小雨宋念雨很好听的一首意外。
1: UFM 1003
2: Joseph Ask
1: 啦啦啦四到八。
2: Joseph,
3: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上炉，请问公平吗？
4: I realized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0: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4: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4: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鼻子挥挥手。
4: 对，那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立体。

0: 吴克群还有宋智孝的你好可爱，之前你还听到了 Olivia 王丽婷的新歌， Olivia 的这首歌曲叫做两只小鸟，收录在她新的 EP 里头哦。这首歌曲是不是很 sweet， 听起来呢就是一首很温暖的歌，用两只小鸟为意象，就是描绘出小鸟很自由的飞翔啊，彼此陪伴啊，听起来很轻松，不需要太多复杂的语言，却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很舒服的陪伴还有自由的感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Tampine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Yuan Ching Road 在靠近 Jurong Secondary School 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另外看到的是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目前介于111到159，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是介于每立方米33到67微克，中部还有西部分别是57和67，处于偏高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林奇玉的《桐花顺》，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的《亲人》，还有品冠的歌曲《随时都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KJ1 之后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 ECP 往市区在 Rochow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ECP 往樟宜在 Rochow Road 的出口处都是车多的。
2: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3: 25岁啦，
4: 生日快乐，
5: Happy Birthday to
2: 我们一起倒数
3: UFM 10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2: 明年见。
5: 优选一千。

0: 97。来互相伤害，来互相伤害，不再痛苦，来四个痛快。
1: 勇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2: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2: 午餐时间到了，今天呢、有看到好些听众朋友说烟霾天有发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呀、喉咙干痒，因为烟霾天、总是想要清嗓子或者是喉咙干，这种状况其实是空气当中的颗粒物刺激到了我们的咽喉黏膜。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外面的天吧，对不对？也没有办法有一个玻璃罩就罩着整个新加坡，但是呢，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喉咙舒服一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应该要怎么样用一些食物食疗的方式。第一就是蜂蜜，就是嗓子干痒的时候呢，可以在温水里头加一小勺的蜂蜜，慢慢的咽下去，能够帮咽喉形成一层保护膜，那润喉的效果就很直接了。但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温水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差不多40-50度就够了，太烫的话反而会破坏蜂蜜里头的有效成分哦。除了蜂蜜之外呢，第二样就是梨。梨 pear 它是润肺生津的老搭档了，你可以直接生吃，但是如果嗓子不舒服的话呢，也推荐你煮水来喝。可以把梨切块，把它给煮软，连汤带着梨的果肉一起吃，滋润感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你的手边有百合的话呢，也可以丢几片进去一起煮，润燥的效果会更加的好。梨加百合。第三样就是罗汉果啦，这个东西的甜度很高，大概1/4就够了。当然你在凉茶店啊也可以很容易的买到罗汉果水，那泡着喝对咽喉干痒还有痰黏不舒服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上班族来说也很方便，就是保温杯里面一放也能够喝一整天哦。最后提醒一下，这些法子像蜂蜜、梨还有罗汉果都是帮我们的喉咙嗓子缓一缓，让我们舒服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的干痒有好几天都没有好起来，又或者是开始咳嗽发烧的话呢，还是应该要去看医生的哦。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 有，
0: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优选1000
6: 12。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5: 优选1000 11。

0: 选一间最强华语歌单，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当遭遇失败、悲伤、悔恨、恐惧、痛苦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逃避。可是事实证明，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查姆斯是某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他任职期间，有些人故意散布公司要倒闭等等的谣言，搞得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销售部门，销售业绩直线下滑。查姆斯看到情况严重，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业绩下滑的原因。销售人员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的说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景气，有的说是因为上层领导部门给的广告预算太少，还有销售人员说跟我们无关，是由于消费者的需求量慢慢降低造成的，理由五花八门。激烈的讨论还在继续，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忽然，查姆斯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对大家说，我们先暂时停一会儿，我的皮鞋太脏了，我要把它擦亮。销售员一头雾水，纷纷看着查姆斯，小声议论起来。这个时候，公司负责擦鞋的小工友专业熟练，在众人面前更是表现最专业的擦鞋技巧，不一会儿皮鞋就被擦得发亮。之后，小工友接过查姆斯递给的一角钱，道谢完之后转身离开。查姆斯开始继续他的演说，他说，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小工友擦鞋技术专业，虽然每双只收一角钱，可是全公司的皮鞋都是他一个人擦的，他每个月有成千上万双皮鞋擦，也就有很多的钱赚。可是在他之前有另一个男孩，年龄比他大，跟他一样的情况，却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取不来，还要每天向公司抱怨没有钱可以赚，最后离开公司。你们现在思考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公司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销售员不约而同地说，肯定是那个男孩的问题。查姆斯说，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销售业绩问题上，今年的这个时间跟去年的这个时间，所有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连地区、对象，甚至是商业条件都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的销售业绩比去年下跌到一半，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你们的问题，还是顾客的问题？销售员又齐声说，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时候，查姆斯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说，我很高兴你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知道你们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公司不好的传言，这才影响了你们的销售热情。现在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公司的利益和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你们多努力，公司就会发展，反之公司就低落，公司的命运是跟大家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要努力，你们能够做到吗？员工们听了查姆斯的话，一起大喊起来，说做得到，他们似乎有了更强的信念。后来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公司的业绩连连攀升，甚至突破了往年记录。成功的路上注定充满荆棘坎坷，没有谁会一帆风顺地到达终点。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让自己走得更远。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呦，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然后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是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 Car Expo 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8: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9: 恭喜 UFM 1003 25周年生日快乐，比我大1岁。对我来说，听见你们每一个 DJ 的声音就是一种很熟悉的安全感，就是开心的时候会听音乐，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听听你们节目，好像有人在旁边陪着自己一样。就谢谢所有 UFM 的 DJ 一直用心做好你们每一期的节目，也祝愿 UFM 1003下一个25年继续发光发热，音乐不断，温暖继续，生日快乐。
1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ECP 往市区在 Rochow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另外，在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方面是介于109到157，都处于不健康水平。而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是介于每立方米38到67微克，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偏高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ut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ut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自去年9月1日全面加强打击电子烟以来，每月因涉电子烟违规行为而被转介给卫生科学局的学生平均人数，已经从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的181人，锐减至去年九月到今年八月的62人。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书面答复官委议员梁国民博士的询问时透露这个数据。他指出，转介到卫生科学局的学生月均人数下降，表明新加坡在侦查、举报和执法方面的多机构协作正在产生实质成效。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为电动巴士增设充电基础设施，万里巴士车厂和未来落成的嘉冷、美世界与淡滨尼北综合交通枢纽将从2028年起部署新的电动车充电系统。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颁发部署电动车充电系统的合约给 StarCharge Energy 私人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将从2028年起逐步部署新的充电系统，这包括720千瓦高功率液冷充电桩 Liquid Cool Chargers， 以及一套能够根据巴士穿行班表优化充电的智能系统，让运营更灵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均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均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梁文音所演唱的《最幸福的事》，之前还有萧秉治《爱是痛苦的总和》，还有赵芳清《芒种》。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这个时候你吃饱饭了吗？今天午餐又吃了什么好料啊？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当然今天呢，这整个礼拜其实我们是在公司的一楼，就是大礼堂这边直播，所以呢跟平常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平常在4楼的直播室的时候呢，我是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天气也看不到啦，都是仰赖我们听众朋友啊，非常贴心发讯息进来跟我说现在天气如何，现在路况如何等等等。但是路况我这边也看得到嘛，但天气真的是靠我们听众。但是现在因为是在大厅这边直播啊，这里就看得非常清楚外面的天气，朦胧的嘞就朦胧的嘞。你现在那里也是吗？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气象署它的那个情况，目前这24小时平均啦，这个污染指数是111，它是不健康水平诶。然后呢一个小时 PM2.5 就悬浮颗粒浓度呢是38左右，现在目前为止好像西部最高67，所以西部的朋友可能你现在比我这里还要朦胧，我这边我这样看出去我都觉得有点朦胧美了不知道你现在那里情况是如何，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多喝水，然后就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记得戴上口罩。我最近其实这几天都是戴着口罩，一有就是到外头的时候就戴上口罩，那戴上口罩的时候也很容易生痘痘啊什么这些，那还是要照顾自己的皮肤，要洗干净啊那刚刚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的讯息进来说，余琳下午好，礼拜四又是他怀疑人生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礼拜四的这个游戏单元呢叫做虾米歌，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非常简单，它就是猜歌啦，所以听起来猜歌很容易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是给你听他的歌词，这个歌词呢又是以英语念出来，但是不只是用英语念出来，我是请来其他就是日，通常我是用日语还有韩语小帮手帮你把这个歌词念出来，所以虽然他们是在念英语但听起来又不像英语然后每一次到礼拜四的时候有听众就说，哇根本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对不对？这有点像在国外的感觉啊，你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啊就是有这种 feel 啊，你都不知道他明明是在讲英语可是你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国外的感觉今天我们烟雾的关系现在也是有国外的感觉，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88551003。然后如果你现在刚好有点时间啊，而且是对这个财经啊什么等等有兴趣的话，诶你知道我们最近这个联合早报有一个理财 talk 吗？就是由我们 UFM 1003 DJ 早班 DJ Andrew 静和还有联合早报的财经新闻记者所轮流主持的，那这个黄金价格不断的上涨，同时央行也在积极的买黄金啊，现在是买黄金的好时机吗？在这个投资组里头黄金应该是必备的吗？每集呢又邀请这个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联合早报理财 Talk 播客新一集上线了，赶快上网联合早报 YouTube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和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或者是收看，如果你有需要那个链接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88551003，我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1: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一笑倾城》。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国防部就要加前方，可是自从昨天开始呢，就一片模糊的。我看他照片，说实话，真的很像在云顶。你没有跟我说是哪里的话，我猜这个是在云顶。哇，这个朦胧程度啊，真的是非常之浪漫，看起来非常之浪漫。然后我就说，我看起来像云顶嘛。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这可惜温度一点也不像，对不对？刚刚有听众朋友还说，他那里其实早上的时候下了一场雨，义顺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可是下了雨之后还是很热嘞。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天气啊。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了。说实话，刚刚那张照片真的刹那之间，我觉得有云顶的 feel。那你就自己告诉自己说 ，OK 了，我现在就在国外，有那种国外的感觉。而且说实话，刚听到汪苏泷的歌曲嘛，最近呢，因为我在 Instagram 上看到他的一则视频，我对他的好感度直线上升了，因为汪苏泷他最近做了一个带货直播，就是你有看过这种带货直播对不对？就是他们会在那个直播上啊介绍一些商品啊什么。汪苏泷真的太诚实了，就是他在介绍一个应该是保养品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擦在手上了之后闻一下，他就说哦这个香味呢，然后就再闻了一下，就说这个香味呢，再闻了一下，他就说接近于不香。然后就除了这个非常特殊的形容之外呢，就是因为他们就鼓励就是直播的观众们啊，就是要赶快下订单，什么只有限量2000个订单，什么之后就没有了嘛。然后汪苏泷就看到，他就说诶已经过了2000了诶。刹那之间就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好像紧急闭了他的麦。然后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汪苏泷太可爱了，我就因为这个视频我对他的好感度直接上升。他这个孩子也太诚实了，就是在做这种带货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是要讲一些就是那个商品有多好跟多好，他也没有讲他不好啦，但是就是呢他这个表达方法就是非常之诚实。我就觉得看了这个孩子的这个直播，他们说是放送事故，但我觉得不算是放送事故啊。看了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会产生一定的信任感，就觉得这个产品是怎样的，这个艺人他讲出来感觉就是非常的中肯，我下一次搞不好会继续锁定他直播，他只要维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可信任的一个孩子。优选一千 Number One。 当然说到直播，上一次你看直播是什么时候啊？是我们的优选一千吗？你是在 TikTok 看的吗？那这首歌曲你当时有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吗？

0: 有听众不知道，这是我们今年优选1000 No. 1的歌曲。他说 Is this song confirmed right? Yeah, is this song confirmed?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是我们这一届优选1000第一名的歌曲。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超级无敌难唱， yes 所以那天我们才会有帮手啊，帮忙在台上啊，就我们歌手们帮忙一起唱，不然凭借我们 DJ 的话，唱是唱得上去啦，唱得上去跟唱得好听是两回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全体人唱应该都是唱得上去，但是唱的好听还是不好听，就是啊不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帮手。非常感谢那天呢所有到场的我们那些歌手们，而且我觉得每次在这样子优选1000的场合，或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活动，有本地歌手就是给我们助阵，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多认识我们一些本地优秀的歌手。其实说实话哦，因为像这些场地它虽然就是有一些音响设备，但我们毕竟不是在就是那种演唱会规格的一个现场，所以现场的技术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困难的。但专业的歌手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专业的歌手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唱出来的声音还是非常好听，这就是他们的实力。所以我们本地歌手真的有非常多优秀的朋友，希望你也可以多支持啦。然后哇塞方面也听众朋友说，今天的游戏单元对我来说我就是不行的，这个游戏我觉得对他来讲很难，因为他说每次都猜不到。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的，我们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歌。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啊，非常简单，这个呢就是猜歌的一个游戏啊，但是呢我会给你听这个 AI 小帮手念出这歌词，这个歌是中文歌，但是我把它翻译成英文，那叫我们的 AI 小帮手念出这个英文歌词。但是因为这 AI 小帮手呢是有日语小帮手有韩语小帮手，所以他们念出来的虽然是英语，但是你应该会听的有一点挑战现在呢就给你听听看啦。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究竟是什么歌呢？它是中文歌，它是中文歌没有错，就来请我们的 AI 小帮手来给你念念这个歌词。今天因为是在我们的这个 lobby 这里直播，所以我不知道出来的声音会不会清楚，我试试看给你听听看啊。我们这个日语小帮手
2: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 to back train，
0: 挺清楚的，但是因为是日语小帮手，现在他是在念英语啊，他在念英语，再听一遍。
2: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 to back train。
0: 请问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2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说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确定他不是在念日语吗？确定，他确实是在念英文。而且呢，有好多听众朋友只听出了一个字，他说鱼鳞是 everyday 吗？至少你听对了一个字，有听到其他字吗？他其实念了很长一段。

0: 着林俊杰所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下午1:40，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 best of the best， 有人就是去拜拜这首歌曲可以拿第一位，对不对？不是，他拜的不是这首，他拜的是那个《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就是我们在优选1000的时候那个期间，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跟我说，他的先生因为要《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拿 No.1， 所以他去观音庙拜拜的时候呢，他就拜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拿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第一名的歌曲是什么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好笑，他的先生好好笑，跟他在一起每天应该很开心吧。后来这首歌曲没有拿第一位啊，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观音骂去 on leave 啦。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实在太搞笑了，这个单元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单元。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每次听到这个单元的时候都让他哈哈大笑，这个虾米歌单元，起初我们不叫他虾米歌，本来我想取其他的一些名字，因为听到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什么鬼。可是我觉得什么鬼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吉利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也怕鬼啊，所以就叫虾米歌，就有点虾米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只听到 everyday， 可是有听众朋友听到四个字，他说他听到 everyday is like a good day。 你对了四个字。还有听众朋友说 I only hear heard everyday make me doubt myself every Thursday。 刚刚听到的因为是日语小帮手念出来的嘛，可能就是真的有点难听出来。我接下来呢会播的就是那个韩语小帮手念出的版本，也是一样，他会念出这首歌曲的英文翻译，它是中文歌，但是呢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呢这位韩语小帮手现在就会给你念出他的英文歌词。刚刚已经有听众听出了四个字，对不对？接下来请韩语小帮手出面，韩语小帮手，帮我播一下。
1: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to-back train。
0: 这会不会比较清楚？再来一遍。
1: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to-back train。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优选一千 No.9。优选一千 No.8。
3: 我听。幸福在歌唱，
2: 优选一千 No.7。
4: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秋，
5: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有听众问我说，于琳啊，今天这首歌曲是他的副歌部分还是他开头的部分？副歌部分

0: 有听众说好可惜宁夏这首歌曲没有入选优选一千，太多好歌了，太多歌了。优选一千，其实我觉得一千首歌曲，因为也是听众朋友投票出来的嘛，那确实还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平时歌单也是有播啊，像我1:46这一刻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朋友说刚刚他是在念 Tamil 吗？淡米尔语吗？哇，完全听不出来，他是英语吗？他是英语，他在念英语，但是因为他是韩语小帮手，所以他是带有一点韩语口音。这个时候呢，我发现今天很多人猜孟非传的天天好心情不是这首耶，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原来是杨丞琳的庆祝吗？哦，不是。等一下，为什么你会猜到杨丞琳的庆祝呢？没，你噔噔噔噔噔噔，哦，因为 everyday 是吗？不是耶，不是，接有点难度是吗？可是这位歌手很红。我现在给你听到，已经听了日语小帮手还有韩语小帮手嘛，最后给你听到的就是英语小帮手，我给你念出歌词啦，这个就非常清楚啦，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好猜了，给你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英语小帮手念出今天的歌词。
2: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to-back train。
0: 再一次，
2: Every day is like a back-to-back train。
0: 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究竟是什么歌呢？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就要揭晓答案啦，所以已经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 WhatsApp 进来885-1003。今天我们虾米歌答案究竟是哪一首呢？接下来给你听到这首张远的嘉宾，这首歌曲对你来说应该也不会陌生吧。

0: 张远所演唱的《嘉宾》。
1: 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
0: 因为这两天的傍晚班啦啦啦四到八有播张远的这个访问嘛，就有听众说张远真的很幽默，是，而且他私底下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很 nice，没有什么价值。我是听傍晚班访问他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同事说的，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喜欢他的歌曲，他歌曲获得了非常这么好的回响，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值得。然后呢，说到幽默，刚刚有听众说他只听到 Everyday like a back pain Everyday like a back pain。
2: UFM 1003 Joseph Ask 啦啦啦四到八Joseph,
3: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4: I realized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5: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6: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4: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6: 这也太巧了吧。
4: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6: 跟鼻子挥挥手。
4: 对，那个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7: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8: 25岁啦，
7: 我们一起倒数
8: UFM 10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
3: 生。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

0: 于饭后清醒一点。
1: 今天清醒一点是虾米哥，有听众朋友猜对了 Fion Joey 阿布阿布。然后呢，刚刚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他的英文词，但是呢你还想不到他是什么歌，对不对？到底是哪一首歌？他说他听到了 Every day is a back to back train。 Every day is a back to back train。Train 是什么？Back to back 是什么？所以中文是什么？

0: Aline。
1: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0: 幸福了，然后呢？在里头，他的副歌部分唱到，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虾米歌答案就是这首《幸福了》，然后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朝 AYE 在 PRE on Mokyo Avenue 1的这个路段之间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请你特别注意 AYE 朝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5度。那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呦，空气看起来非常的就是不干净啊，朦胧啊，拍了照片给我看，对不对？气象署是说，接下来这个天气呢，我们24小时空气中污染指数 PSI 是109，就平均指数，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是21，那现在目前为止是21，那是属于正常水平啦。那要记得多喝水，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雨来翻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蔡依林所演唱的《马德里不思议》，之前的胡夏《爱情离我一公尺》，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已经下午2:12了。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雨林啊，69啊，不健康水平。”是的，要看你现在是在哪儿。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24小时 PSI 这空气污染指数。最低的是在南部 ,108, 现在啦，现在 ,108, 然后呢再来就是北部 ,109, 东部是 118, 中部是 140, 西部现在最朦胧了，最朦胧就是你们那边呢 ,154。还有这位听众朋友看到的是一小时 PM2.5, 那个空气就是悬浮颗粒浓度。其实看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的，因为如果你觉得今天特别的朦胧啊，应该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那最低是在北部 21, 然后再来呢就是东部啊，不是，是西部 61, 再来是东部 65, 中部 69, 南部是 70。 现在你人是在哪一个地区呢？还是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稍微有点差别，对不对？但是呢，刚刚有听众朋友发了照片进来给我看你那边还好了啊，你那边还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儿。可是他拍进来的照片我觉得没有这么朦胧。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对面是国防部是吗？他那边就是非常非常朦胧，看起来呢就好像是在，真的很像在云顶，只是那个气温有点不像罢了啦。所以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口罩给他戴好，如果你是在外头了。但是呢这个小时里头呢也要跟你分享，最近呢又淹埋啦，再来啊工作啊，如果要连续加班几天啊，或者是把难搞的小孩啊终于哄睡之后，你可能晚上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瘫坐在沙发上，不想做任何一些东西，只想刷手机啊，或者是看视频啊，或者是顺便就是打开一包洋芋片吃一点零食。那如果很懒惰还没有吃饭的话，可能想说哎呀随便微波一份超商的即食食品敷衍一餐就可以了。在身心疲惫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也觉得吃点甜的又咸的又方便的垃圾食物是对自己的一种犒赏，是还是不是？今天呢要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讯息，我觉得挺有趣的，尤其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身心疲惫的时候哦，特别想要吃甜的。我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吃咸的，我是想要吃甜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身心疲惫的时候呢想要吃一点又甜又或者是咸，可能你是喜欢吃咸的又咸，最重要的就是它要方便，然后是垃圾食物，像是对这种自己的一种小小的犒赏。不要紧啦，今天就是一个 cheat day， 你会这么想吗？ Yes or no？ 优选1000 Number 2

0: 张子宁还有李心一所合唱的《一念》，也是电视剧《竹玉》的插曲。我们今年优选一千第二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 actually 这首歌曲对他来说，他比较希望他是第一名，这首歌曲对他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啊。但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名是甲乙丙丁啦，就是李佳薇所演唱的那一首。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就说啊，他也觉得他认为说就是身心疲惫的时候，对，就会想要吃一些咸的啊或者是甜的一些垃圾食物，就觉得他是在犒赏自己。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 Yes, I love salty junk food when I'm tired. 今天就是那种日子，今天晚上他就会 open a packet of cheese ruffles。你在还没有开那包零食之前，你要不要先听我讲完？因为其实我跟你一样，非常累的时候哦，你不想要煮吗？对吧？你可能就是打包，你有时候你就为了贪方便呢，想说，哎呀，都这样辛苦了，都这样累了，不如就吃我想要吃的东西哦。然后我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人，我对甜食是真的很难以抗拒。但是呢，甜食也让我第一就会比较容易疲惫，然后第二发胖，这个很多女生一个共同点，不能女生啦，不止女生，男生也是，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是甜的，你可能是咸的，哇，就很想吃一些洋芋片啊。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哦，他那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很想减肥，但是他一直减不下来。然后我去问了一下他平常他的那个饮食习惯之后，我就发现他很喜欢吃洋芋片，他大概一个月会嗑完一包，如果很 stress 压力很大的时候，两个礼拜他自己一个人哦，自己一个人可以嗑完一包洋芋片。所以我就说哦，难怪咯，难怪你收不下来咯。那其实呢，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我们身体很累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呢，就想要一些方便的，就想要吃一些咸的，一些甜的，一些垃圾食物来犒赏自己。但是呢，这个有什么一些影响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目前看到 PR1 朝张仪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另外呢，看到这位听众说，他每天都有 cheat time 的，甜的、炸肉的，都是 happy food。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他也觉得咯。这位听众他也说，现在车外 PM2.5 指数43，车内开内循环指数是4，他现在是在义顺。然后另外这位听众说，哎呦，今天呢不知道要不要把衣服拿出去晒啊， Not recommended, right? 好问题，我应该不会耶，因为室内这么热应该也会干吧，我可能不会把它带出去，就是给它晾在外头。
1: 优选一千 393

0: 108.
1: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
2: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0: 周兴哲所演唱的《最后一堂课》，之前的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下午两点半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哇塞，方便听众说，于林啊，你今天播的歌全部都是 top 诶。当然啦，因为呢手动加入了很多优选一千的歌曲。为什么会进入优选一千，也是因为你喜欢的歌曲吗？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投选的歌曲。那刚刚在哇塞方面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哈，你的朋友一个月一包啊，天哪，他一次就可以吞下一大包啊，难怪啦，他已经是猪。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压力山大的话，他能一个小时吃完一包洋芋片。我觉得那也是很正常，要看那个洋芋片有多大包。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有提到说呢，很多朋友就是在压力山大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想要吃一些我们自己很想吃的一些垃圾食物，甜的啊，像我自己的致命伤就是甜的，很多朋友也是喜欢吃咸的，就是一些垃圾食物，觉得是犒赏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形容得很贴切，他就说This is happy food， 这是让他快乐的食物。但是这真的让你快乐吗？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聊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我非常累的时候哦，因为我喜欢吃甜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它是犒赏我自己的。 is happy food， 它会让我开心，它会让我快乐起来。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一份最新的精神医学研究，他发现答案是完全相反的。你为了安抚情绪吞下去这些方便食物呢，可能才是让你 unhappy 的隐形推手。这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他们的精神医学研究团队啊，在 JAMA Psychiatry 发表了一项结论非常颠覆的实验。他们找来了20位成年人，这群人的平均年龄是大约44岁，也就是正处于职场啊还有家庭压力啊最大的一个三明治时的世代，就是我们所谓的 sandwich generation。 我也是属于 sandwich generation， 是吗？更重要的就是呢，他们不只是心情不好，这群人平均已经被忧郁症折磨了将近13年。13年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试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郁药物啦，做过什么心理咨询啊，那种 therapy 啊，但是沉重的情绪依然是如影随形的。除此之外呢，这群人还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充满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说 OK， 超加工食品是什么？ heavily processed food。 简单来说，如果你食物的包装背面它印着一长串你念都念不出来的化学名词，人工香料、乳化剂、防腐剂，那就是了，那就是超加工食品。那些撕开就可以吃的包装零食、含糖饮料，只要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的冷冻即食食品，几乎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那前4个星期呢，一半的人是维持原本爱吃零食还有微波食品的习惯，另一半的人呢，则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大幅的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取。4个星期之后，两组人就互相交换这个饮食模式。研究人员呢，使用了3种不同的专业量表来评估他们的忧郁程度。在衡量忧郁症状的 PHQ-9 量表当中呢，受试者在维持平常饮食的时候呢，平均分数是 8.68 分，但是在戒断超加工食品的那4周里头，分数直接降到了 5.53 分。所以他们在没有增加药量，没有换更贵的心理医生，仅仅只是把食物中的一些超加工食品呢抽掉4个星期，这些受苦了13年的患者，他们忧郁症状就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缓解。所以他是因为这些垃圾食品导致他越来越抑郁。我看了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就想说，我自以为是还让我 happy 的一些食物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在让我 happy 嘞。所以当你其实进入一个心情低潮的时候呢，甚至像这些朋友哦，他们连起床刷牙都需要耗尽力气的时候呢，你怎么可能还有能量去什么市场买菜啦、洗菜切菜，然后为自己煮一顿晚餐，对不对？ 撕开一包零食或者是吃一个方便面是当下最省力的一个生存机制。但是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呢，这群受试者给这套饮食疗法的实用性打了高达 8.42 分，满分是10分。就是即便改变习惯很难，但当他们亲身感受到这个脑雾散去，情绪变轻盈的那一刻，他们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这个文章其实很长，所以我其实已经大大的缩短它了。那情绪生病了，我们总以为是大脑的化学物质失衡嘛，或者是你的抗压性不够啦，你需要有更大的一个抗压性啦。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呢，你吃进肠胃里头的每一口加工食物都在无形中干扰着你的神经系统。所以呢，刚刚不是有听众朋友说今天就是他的 very stress day 吗？今晚下班之后，如果你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还有低落感来袭的时候，想要打开那一包洋芋片，请停下来想想看，5秒钟翻到背面看看它密密麻麻的成分表，如果里面充满了你家里厨房根本不会出现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话，你可能要再想一想，这个真的吃下去会让你 happy 吗？不一定哈，它不是一种 happy food 哦。所以去买个蛋啊，或者是一盒新鲜的水果啦，就是一些原型食物啦，改变情绪其实可能从你拒绝下一口超加工食品而开始。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8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任亚维所演唱的《说散就散》，之前还有周深再一次见面。下午2:45了，哇塞！方便听众说，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想吃零食，他就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像什么 Greek yogurt 啊，果仁啊，就尽量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哦，我真心觉得说，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毅力的。如果你喜欢吃垃圾食物的话，可能对你来说这种东西的那个吸引力就不大。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健康食品啊，他们也做得很好吃。刚刚就有听众朋友说，他去买那种烘烤过的鹰嘴豆，然后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吃，而且会吃很多。但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健康的嘛，吃完之后这个罪恶感呢几乎是零。
1: 优选1000 No.6。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优选1000 No.6。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呦，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就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好，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叶达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叶达子树洞。一开始以为速动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难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叶搭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邓紫棋的歌曲来自天堂的魔鬼，之前还有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龙荣阿苏，这是鳌冈 Avenue 1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较早前 KPE 朝 ECP 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前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5度，现在24小时平均 PSI 最低是106，最高是140，最低是在北部哦，最高呢是在西部151，然后东部现在是116，中部是140，南部是108。那一小时 PM2.5 就是空气的悬浮颗粒浓度呢，现在最低是在北部26，最高呢是在中部87。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立健保集团成立癌症中心，整合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癌症护理服务，并与新加坡防癌协会合作，为公众提供从预防、筛查、诊断和治疗到康复及磁怀疗护的一体化服务，也让更多患者能在住家附近获得所需的医疗和支援。ActiveSG 今年七月收紧场地预订使用条款，进一步打击转售场地预订的行为。新条款生效至今，当局已经接获超过230起涉嫌转售的个案，并在调查后暂停50多个违规账号的使用权。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星期三以书面答复益顺集选区议员李慧莹的提问时说， ActiveSG 原本就禁止转售场地预订以及其他影响公众公平使用体育设施的行为。有议员建议规定高咖啡因饮料需要标明咖啡因含量并加上警示标签，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有关当局会密切关注本地咖啡因摄取情况和国际动态，若风险评估有变，不排除采取更多措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Penny 戴佩妮所演唱的《怎样》，之前还有周杰伦 I Do， 也是我们这一届优选一千第14位的歌曲，陈势安的《好爱好散》。下午3:17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就有听众问我说，雨林啊，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很久了，丽梅的那个 BYD 广告有一个词，他说什么礼遇啊，礼遇是什么？礼遇啊是礼貌的礼，遇见的遇，就等于 privilege 或是 discount 包车这类的，这种的都算是礼遇。然后之前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接触了这个词几次之后，我就知道说啊，它就是 privilege 这样子一个意思咯。我们一起学习 OK。 而且说到这个 privilege 啊，你有没有听过 pretty privilege？ pretty pretty 就是漂亮，然后 privilege 就是一些好处 ，pretty privilege。你有 pretty privilege 吗？等会儿在节目里头要跟你聊这个，挺有趣的。最近我在 Reddit 上看到一个贴文。当然呢，今天是礼拜四，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这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Laura 阿苏，这是鳌冈 Avenue One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PR1 朝大市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有听众说应该叫 benefits 吧，嗯， benefits 也算，就是礼遇的话算是 benefits， 就是 privilege benefits 这种，对我来说啦，它的意思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你买了什么产品啊，或者是是加入什么会员啊，它就是会有一些 benefits， 一些礼遇。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有十年。我今天不是第一次收到听众朋友跟我说，欸，玉玲今天的歌很好听啊。之前还有李圣杰的切歌，我们今天 Emo Thursday 特别给你安排了两首歌曲。下午3:2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玲。而且说到 Emo 啊，如果这个体重啊，现在你的体重不是你所想要的一个体重的话，你可能心情也很 emo 啊，觉得怎么样瘦都瘦不下来。所以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篇贴文，叫做一个国外女生，她在 Reddit 发贴，后来她删掉了啦。她分享了她发胖之后才发现的一个外貌红利，就是我们所谓的 pretty privilege。 pretty privilege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长得漂亮或者是长得帅，然后呢会得到的待遇比较不一样，通常会得到比较好的待遇，所以我们这个叫外貌红利嘛。所以呢，这个女生她在 Reddit 上面，她就发帖说，过去哦，她瘦瘦的时候呢，大家对她特别好，她去酒吧常会有人请喝酒，走在路上呢也会被人盯着看。后来她因为健康问题需要服用一种会减缓她新陈代谢的药物，导致他的体重呢迅速的增加。他就发现生病发福之后呢，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少，他甚至开始变成隐形人。去店里头的时候呢，没有人主动搭理他，路过的人呢直接无视他。这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不具备外貌红利 pretty privilege 的人的感受。他就写说，他的性格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感激别人和他的每一次微小的互动，并以感恩的心回应每一份小小的善意。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也并不是说他以前不是一个不好的人啦，只是现在的他对周围的人有了更敏锐的这个感知，还有更深切的同理心。这段经历呢，让他变得更懂得换位思考，对胖子或者是长相比较平凡的人更加的友善还有感恩。后来他停了药之后瘦回去嘛，大家的态度立刻变回从前。当帅气的店员再一次主动看着他微笑的时候，他心里面反而就没有觉得高兴了，就觉得很讽刺很难过，因为这让他认清了看脸的世界是有多现实。所以虽然重新拥有了这个优待 privilege， 这个 pretty privilege， 但那一次的经历让他看清了现实的不公，也让他学会了对所有的人保持善良还有同理心。我看了这篇贴文之后其实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是身处在也算是演艺界了，那演艺界里头漂亮的帅气的人很多， pretty privilege 外貌红利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所以呢，有时候你跟这些人站在一块的时候呢，虽然我不觉得我就是特别受到一些不好的待遇，但是很明显感受到说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人，他们确实待遇是比较好的。所以看了这篇贴文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呢也不小心会对外貌有一个偏差。你觉得你有外貌偏差吗？就是呢对比较漂亮的人比较帅的人，你的反应会有点不一样。就像你知道之前我们在报优选1000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嘛，然后我们报到 N,EN, 然后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真实样子长得什么样。后来我就说其实他是一个大帅哥，就有听众朋友去找了他的照片出来，就说诶真的他是小鲜肉，他就说明年他就要投他多一点。所以长得好看的人确实是有一个外貌红利啦。你呢？你对长得漂亮或是长得帅气的人是不是也会给他不一样的待遇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8日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Tank 吕建中给我你的爱，是现在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午3:40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在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也有 pretty disadvantage 的啊，有的女生会对漂亮的女生有敌意，有的男生呢会莫名其妙的把漂亮的女生的友善当成搞暧昧啊，或者是觉得她对她有兴趣啊，这个也是真的啦。哇塞，方面也有这位听众朋友说 yes， 以前会看到比较漂亮啊或者是帅气的人对她比较好，可是现在呢会看个性，但是你也要接触他们了之后，你才是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呢，这位听众说，真的嘞，赞同你所说的，所以他一直都对长得平凡的人会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这位听众说，下午好，他不会，他会一视同仁，他一向只针对事不针对人，所以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来跟他推销东西或者是找他帮忙哦，没有用的哦，他不吃这套，反而他觉得长得好看又不想被人当花瓶的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因为很多人往往只看外表不看实力。还有这位听众也说，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啊，

0: 不是善人。权钱色财皆如此，有其一好好利用就是了。大美女气场比较强大，很多人都以为她有另一半或者是很多人追，所以比较不敢靠近。所以呢，常被搭讪的女生不一定是长得漂亮的，只是看起来比较不容易不拒绝人，男生就比较容易开口。 Sure, we'll add another 1 to 2 points, but ultimately 就是那人的个性了最重要。这位听众也说，这就是他从小这种胖胖女孩的待遇。他觉得更可悲的发现就是连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你的家人可能他们也自己受到这样子的对待啊，他们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这位听众也说 Not really 啦， Some people will treat you worse。 如果你是很漂亮的女生啊，其他女生就会对你不是很友善，所以要看是什么情况，对不对？那我觉得也是真的，因为很多尤其是看你现在是在什么工作。那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呢有很多美女的话，美女跟美女之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较劲的意味，又或者是人家就会敌视你啊，就觉得哎呀你就是靠外貌的咯啊，你就是靠美的咯。那你就是如果要凭自己的实力的话，那你就要比别人更加努力。那其实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女生，我看过的一些漂亮的女生，她们其实也是很努力的，但是因为她们很漂亮，所以她的努力有时候会被她漂亮的这个外貌就给大家忽视，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你就是靠美貌的咯，不是，她也是很努力的人。所以你要需要一点时间你才可以去揣透说这个人她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嘛，对不对？就好像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以前会啦，又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啦，可是需要一点时间啊，你去认识了这个人之后呢，你可能才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最终还是个性最重要，但是他就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一个东西。那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像那种胖胖女生啊，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人家眼中就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自己也好，可能自己长得也很平凡啊，自己也好，或者是长得不是这么起眼的人也给多一点宽容，不要就是因为人家好看啦、帅气啦就对人家特别好，不可以嘛，要一视同仁，对不对？要保持善良还有同理心，这个就比较重要。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1: 我们是诚春鸡蛋，
3: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1: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1: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4: 优选1000 Number 5。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3: I realize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4: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3: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要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3: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鼻子挥挥手。
3: 对，安德恩角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ya、 XPeng 和 Zika。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No no no， 是时候唱这一首烟霾的歌了。别找我麻烦，这个烟霾烟霾，快走开！今天又严重了一些，跟昨天来比的话，刚刚瞄到就是西部目前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大概是24小时的 PSI 是149嘞。
1: 哇、wow. ！OK，
0: 然后它的 PM 2.5 最高的是中部87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乌兰关卡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烟霾快走开。天气方面，目前是局部多云的，26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星期四，今天2026年10月8号。我今天把家里的那个空气清新机拿出来了。
1: 有显示什么吗？
0: 我看不懂。

0: 叮当的一半。之前听到是 JJ 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Love You You。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吃瓜时间到。
2: 要吃的这则瓜呢跟感情有关系，就是有一个新加坡的男子呢，他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在公司当中认识了来到新加坡工作的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女子，那么两个人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成为情侣，并且展开长达七年的爱情长跑。那在交往期间呢，这个男生就经常帮女生买单咯，就包括说帮他缴付保险的费用啊，助他创业，然后也把这个家传的首饰当作是订婚礼物要送给他，甚至呢他还出资买了这个在马来西亚的婚房。哇、对，他就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0: 结果
2: 他透露他的开支呢就是有超过10万新元这样子啦。那么呢结果就是最后他们两个人就分手，而且还闹上法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生他就是说，哦，其实当时候在交往期间所付出所有的金钱呢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认定彼此都是对方的唯一这样子嘛。但是没有想到说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女生她原来有跟另外一个男生交往，而且她最后还选择嫁给了那个男生。所以她在2022年的时候呢，她就是跟法院要向女方索赔
0: 啊，索赔她的交往的
2: 所有的那个费用，
0: 恋爱费。
2: 嗯，
0: 可是我记得不久之前有一个这样的 case 啊，那个也是分手的，是空姐跟一个富商的。
2: 嗯，
0: 然后那个富商要空姐还他，然后他就说空姐有外遇，然后空姐说富商自己也是有别的关系之类的。然后还有那个简讯说他那个富商送他的时候，他有讲请空姐啊，富商有送他的时候他讲说我还不了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之类的，我没有要你还，这是我心甘情愿送给你。结果那个 case 好像是判完全不用还呢。
2: 是不是因为
0: 连这个呢，
2: 这个的话呢，法院他判他是要还的，
0: 要还，
2: 而且是，就是他那个男生列出所有的那个金额哦，一笔不少哦，而且还要外加2000多块新元的利息。
0: 哇哦，恋爱费？
2: 对，其实我
0: 还加利息，
2: 我还蛮意外的。如果你说在婚姻当中有这样的状况的话，这样的一个赔偿可能还算合理啦，因为毕竟是夫妻嘛。可是他们还没有结婚，没有想到。就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你不忠的话，你也是可能会被面临这样的一个刑罚的。
0: 嗯，所以结果呢？
2: 结果就是这个女生好像就是没有回应。嗯，他这个男生他是有通过马来西亚的律师把这个裁决书呢就寄到这个女生在马来西亚的住址，可是呢都没有得到回应。
0: OK，
2: 嗯，
0: 所以现在是看一下啊。入禀法院追讨，然后判决是什么？看一下啊，判决是什么？最终是缺，
2: 就是，
0: 因为他发表的是缺席判决。
2: 嗯，因为他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把这个法庭的文件，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
0: 传给，就女方没有来啦，
2: 对，传给女生，但是女生都没有回应。
0: 嗯，
2: 所以呢，就在2022年的9月9号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女生要赔偿10万多的新元，这样子。
0: 有转机，因为考虑到这个案件存在重大法律跟事实争议，最终决定撤销缺席判决，也就是本来那个判决是撤销的，案件会重新审理。
2: 哦，
0: 嗯，案件会重新审理，因为他没有来，所以就所谓的缺席判决。缺席判决的话，你没有来嘛，对？然后当时的那个法庭，他在2022年的时候是预定这个女生要赔男生的外加利息的，可是后来副主簿就指出了。这个案件存在重大法律跟事实争议，所以最终决定撤销缺席判决，允许案件重新审理。
2: 重新审理，可是那个女生如果又没有来的话，那不就是？
0: 这个就不知道了，那个等到那个时候再判罪了。不过副主簿有强调了，撤销缺席判决并不代表判定这个男生败诉，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来判。可因为那个缺席判决也不是说他这边我们按照那个《新民日报》报道，也不是说你不来我就判你输的意思，也不是，他有他的判定的一些标准，可是他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那副主簿就说了，因为考虑到这个案件其实有一些法律跟争议啊，事实的争议，所以他觉得说其实还是要再重新审理这个案件的，所以这个案件其实基本上还没有
2: 还
0: 没有定案的。
2: 哦，OK，
0: 因为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2: 嗯，
0: 哦，你要看一下怎么样啊？ 因为向女子索取恋爱费，这个也不是第一宗发生的事情。
2: 对，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空姐的那个，因为男生自己本身也是有所谓的小三嘛，
0: 没有，他们就互相指控了。互相指控，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你知道，看证据咯，看你保留了多少证据。
2: Okay. 我真的没有想到，哇，这个男生他竟然就是在七年之间他所付出的每一笔他都把它记下来。
0: 你说我会现在有些人哦，交往的时候哦，会把那些，因为对方如果送你很多东西的话，你会不会，你知道吗？就因为很多这样的案件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人以防万一啦。
2: 啊，如果我发现。
0: 你知道吗？比如说热恋当中嘛，他总是、他总是送我很多东西嘛，对不对？然后就说不要啦，你真的送我没有，我还不起的嘞。通常对方一定说不用还了，我心甘情愿送给你。Screenshot!
2: 而且如果你是讲电话讲话的话，就把它录音下来。
0: 录这难度这样高啊。有没有交往当中有人为了保障自己然后 screenshot 对方的吗？
2: 啊，你在交往，然后你还要就是这样子很精打细算这样的感觉，我
0: 世事无常啊。
2: 如果被我发现我的另外一半会是这样的话，我应该要跟他 say goodbye。
0: 真的吗？你不能允许。
2: 你可以接受没？他送给你的任何东西，你全部都把他全部记下来耶。
0: 我可以接受他做啊，但是不要给我看到了。
2: 你还自欺欺人。
0: 对。不自欺欺人啊，本来就是本来这样。有没有人有 screenshot？ 你做，如果像谁会这样，你知道另外一半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
2: 你能接受吗？
0: 你知道哦。

0: Kiss Grace 四方星为你组合，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回来。我吃瓜，我吃一则香港的瓜。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樟宜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优选1000 299

0: 小事都帮。
1: 这边是一则本地的，我是一则香港的。这两天香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富泰村，就是富泰 Estate 的一段影片，然后就掀起了哇当地媒体的追逐啊，网民的讨论之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话说，那个，哎，等一下哈，这个死亡夜，就是因为。他在6号的时候呢，就有流传一段影片，将近4分钟左右呢，就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住宅区内呢，就有人拍到一名身穿校服的女童，她的书包有点半打开来，有点破破烂烂这样，还有好像一个扣针这样扣着的，然后她双手两只手呢各拿着两大袋的啤酒，非常辛苦的缓慢行走，然后很大袋，
2: 女童啊，
1: 就大概这个小学生女生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她走走一下，哇，手很酸，放下来，手很酸，很酸，打下来之类的，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这个网民就拍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嘛，然后大家就开始去追查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就引发了这个所谓的虐儿的嫌疑啊。因为其实这个拿两袋的啤酒呢，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们去算了一下哦。他其实那个重量蛮高的，就是那个他拿的是大罐啤酒，他们就算，大罐的啤酒算到来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一边是7.5公斤，大概加起来是15公斤的重量，他瘦小的，然后一般根本拿不起来，这样走，这样走，走走走。然后后来他因为村民就跟在后面嘛，就我们问你为什么拿这个啊？就这么拿，这样拿这个、啊，为什么大人不拿？而且因为同行的话呢，其实还有他的那个11岁，他11岁。同行的话有他爸爸，他爸爸好像抱着一个小朋友，然后另外还有他的弟弟跟另外一个妹妹，就是一起走的。可是大家都没有帮他了，就只有这个11岁的女生，她自己提的这个15公斤的这个啤酒，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你家人不帮他？而且后来还有那个网民报那个看那个视频看得很仔细哦，他爸爸走前来，就是因为有村民质疑他嘛，拍视频嘛，说你为什么给他拿这样重的？妹妹你有没有事情啊？你为什么给他拿着？他爸爸就过来帮他拿了他一边的那个啤酒拿走了，然后讲了"废人"两个字。
2: 但这个"废人"是对
1: 爸爸讲。就是
2: 对着谁讲？
1: 对着空气讲。可是问题是，他拿了他女儿手上一袋，就是废人，就是说废人，所以可以推测，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么那么没有用，两袋啤酒你都拿不起之类的东西之类，类似这样子啦。然后后来呢，就有人去报警了。然后那个议员啊，那一区的议员就说到，其实哦，因为他们父母就解释说，因为他女儿的那个好像可能就是很肌肉不太行啊，所以他们当着一种那种重量训练啊，给他就给网民臭骂一顿啦，
2: 就是歪理吧？
1: 对对，歪理啦。然后大家就网民开始去搜索了，哇，就把他爸爸妈妈找出来，就发现哎，爸爸妈妈跟女儿的姓氏不一样，就发现这个女儿哎。不是他亲生的，是妓女，然后就更加各种推理之后，就说你在虐待这个孩子之类的东西，也看到香港的电视节目去他家访问他的女儿，访问邻居之类的东西啊，就开始网民就开始搜了肉搜他妈妈的样子，就妈妈，然后就问他说到底是酒谁啊？他买给妈妈喝的，然后妈妈身体不好之类的，妈妈身体不好还喝啤酒之类的，大家就在讨论之类的。后来警方本来是就是当着可能就是有人报案啦，警方后来本来是。刚开始说是误会，后来呢，经调查之后呢，发现呢，就是改为求警协助，因为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但是他们请了那个社会福利署跟进，然后警方之后涉嫌对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逮捕了女童的38岁继父跟32岁的母亲。OK， 这事件其实后来就有网友开始挖了。我4月就已经拍到这个女生没就拿一袋啤酒了。
2: 四月，你现在才说了干嘛？
1: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拍只是拍到这个女童一个人拿啤酒嘛？他就是说，因为他只是看那个画面的时候，他就唤起了，他就找他手机放说，所以证明说他不是单独事件。
2: 所以他其实可能长期都有被这样子
1: 所谓的
2: 虐待这样子。
1: 所以的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如果他真的没，因为他我看到好像是东张西望，有去他家里访问他妈妈，跟他访问弟弟啊、妹妹啊、孩子啊，去问的。他们想说，你看我妈妈真的生病，你看那香蕉就是我妈妈的。然后他就说，你带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去哪里玩啊？有啊，那你7月去哪里玩啊？他妈妈就说，你7月爸爸带你去哪里玩啊？他带我去哪？他也有称赞我什么什么之类，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玩呢、啊？接下来、哦、他有说弟弟又想说、哦、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哪里玩之类的，你就发觉一家人都在开始为了要避嫌，你知道吗？就那个对那个内容、哦、
2: 都已经
1: 要解套
2: 这样子，
1: 就有一点那个感觉啦、哦、那个感觉、啊、就变成香港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我现在问题就是，你觉得 最大的网民看到最大的问题在，因为大家去看了，你看那个书包都烂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两个扣针扣着，然后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一，他们发现如果你拿的不是啤酒，你拿的是两袋米的话，罪就没那么大了。
2: 我
1: 对不对？
2: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刚才我问几岁，就是我想说，哎，女童那啤酒，
1: 对，
2: 就表示她不是自己喝的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律师就说了，虽然说看起来她没有受到伤害哦，可是呢，那个肌肉训练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辩解，所以他们就去问律师。律师说呢，你那个忽略、抛弃啊、忽略等等啊。他是完全符合故意虐待的定义了，因为你如果导致他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的话呢，就属于违法了。而且另外呢，你骂了废人这两个字，也是造成他心理当中的一些创伤等等的，所以其实基本上单单从这个重量跟他爸爸讲的那个废人两个字呢，就已经可以构成所谓违法。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说，到底那个香港的那个警察警方啊，还有法律啊、那方面呢，会不会真的是控诉这一对父母所谓的忽略虐待儿童之类的。
2: 哇，这样子如果他们被抓去关的话，这些小朋友怎么办呢？
1: 他们有社会福利署会监督之类的，当然可能也不一定是关啦、
2: 可能警告之类的，
1: 可能有警告，或是要符合一些，就是他必须要报到啊，或者他要开放让社工定期去探访啊、做报告啊、接受辅导啊之类的东西啦。不过就是很多网民就说到了，就觉得说啊，真的是邻居真的是要互相照看呐、像这样子一种小朋友，因为他自己不懂得所谓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了。所以我当然有讲到几个东西了，一个就是因为他拿的是啤酒，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刚好跟他爸妈不同姓嘛，因为大家担心嘛，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了嘛，对，类似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同姓有别的小朋友都是轻轻松松这样摇的，只有他一个人背着烂书包，再加上两袋啤酒。
2: 可是他的，因为你说那个是他的弟弟妹妹嘛，他才11岁，表示说他弟弟妹妹又更小了嘛。
1: 有一个看起来妹妹跟他差不多一样的，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对。因为那个他的弟弟妹妹未必是他妈妈生的，可能他继父本来就有家庭的，
2: 好复杂的关系。
1: 对啊，你看到香港网民的人肉搜索，哇，实在是
2: 很厉害嘞！就
1: 而且他们
2: 这样的背景，
1: 而且他们截取的都是他妈妈跟他爸爸那种哦，看起来就像坏人的照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要建构这个这样子一个剧情，
2: 就是他们的想象要成立，
1: 对。但是当然就是基于保护儿童的立场的话，是无可厚非的啦。可是我们就一边向的往这个，没有人敢出来帮他们讲任何的好话，
2: 也没有什么好帮他们讲了吧？他们就确实对他们的孩子不是那么的友善，
1: 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这个事件罢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你讲的，他毕竟是里头最大的，所以爸爸可能真的是，因为爸爸不是手没有东西，他好像抱着一个小孩，爸爸不是说他自己在那边飞，
2: 对，
1: 所以也可能是照顾上的疏忽。但是没有办法咯，因为我们要保护弱势，而且这个社会要保护弱势的嘛，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所以我又不能说那些居民是多事啊，遇到这种所谓的家庭暴力啊，或是保护儿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怕多事的。
2: 就是你的多事，你可能可以救了一个人。
1: 宁可报错，是吧？不可放过那种感觉。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这发生在香港的事情，有兴趣的可以上去搜索一下。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E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刚刚听到是队长的毛衣2024，还有曾佩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要
1: 写诗，
2: 把生活写成诗。今天的题目我特别想了一个难的
1: 难啊，
2: 等一下回来发题，我觉得难倒你们。
3: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4: 优选1050。
5: 想念是会呼吸
4: 1040，
6: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4: 优选
6: 1030，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7: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2: 星期一我们在4点40分这个时候是互动环节嘛，4点40分就是我们的非人类对话非人类时间，讲的是 AI 相关的课题哦，与时并进嘛。星期二我们讲的是终极二选一，
1: 星期三的话就是我的 top three，
2: 对，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排列顺序哦。星期五的就是这一首新歌，我会唱一个学习啊、让自己培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单元。今天星期四也是可以透过学习，而且透过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文字的形式，因为是用新诗的方式嘛，三句诗，然后带出那个主题，你对那个主题的想法跟联想啊。你不用把这个题目写进去，但是你看那三句诗，你就可以这个反映出这个主题就可以了哈。
1: 记得逗号也算是一句哦，所以我们只要三句而已，你可以写的有意思、有趣、
2: 好玩、
1: 有深度、好玩等等都可以。
2: 主要是你自己的联想啦，然后记得三句而已，要传过来给我们。然后呢，就是尽量不要用 AI 写了，自己写了，好不好？好，今天的题目，
8: 三句话，
1: 一首诗，
8: 把生活写成诗。
1: 笑得这么奸诈。
2: 甲乙丙丁
1: 啊，
2: 三句话，
1: 一首诗，
2: 难吧？
8: 把生活写成诗，
1: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做回甲乙丙丁？我写完了，
2: 这是歌词来，如果抄歌词
1: 不可以抄歌词，
2: 而且也不一定是跟真的是那个那个甲乙丙丁
1: 陌生人有关
2: 啊、不一定是跟那个情有关，不一定跟他感情有关的，不一定是要分手，总之就不一定跟李佳薇唱的有关系啦。可是因为他是优选1000的冠军歌曲，
1: 对，
2: 我就想说，哇，抽出这个题的话，我们听众应该觉得很有挑战吧？
1: 加油加油，
2: 对吧？
1: 我觉得很有挑战。
2: 看一下大家的联想，这四个字的题目，你可以联想到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是一个主题，三句而已哦，三句话，
1: 一首诗，
8: 把生活写成诗。
2: 题目是
8: 甲乙丙丁，
2: 够难吧？我对我们103的听众有信心。
1: 有任何的想法，你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88551003。
2: 赶快哦，我们选一个非常出彩的制作成图卡哦，不要最后才传给我们啦，现在赶快动动脑哦。

0: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陈华。如果我很平庸，要给你一些例子嘛，对不对？没有想，你看我听到表现好的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有一些我还在摸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三个男人，想不到是一个女人啊！哇，就是这个，哇，你要考我们的想象力哎！
2: 什么意思？
0: 甲乙丙丁哦，没事，算下一个。一甲还有一甲甲，一穷还有一穷穷，一类还有一类类。
2: 你是甲乙丙丁，我是一二三四，我们是天生一对。
0: 唉，小时作文评分甲乙丙丁，到了社会工作评估 ABCD，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
2: 曾经相识于人海中，现在消失于人海中，变成路人甲乙丙丁。
0: 甲是你，乙丙非你，丁依然是你。Okay. 不行哦，你们果然是难倒你们咯。
2: 哇，这个有点深哦。甲露风霜磨心志，乙年得失误人生，丙丁岁月笑看春。
0: 甲乙丙丁，小时的儿歌，成年的 K 歌。OK， 啊、oh, ，cannot， 加油各位！至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让我哇！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的题目是
3: 甲乙丙丁，
0: 我们也来动动脑吧。
2: 好的，
0: 有点难哦，加油加油加油！要给你们一些挑战的嘛，太容易你知道吗？就不好玩。写好了传过来，8851003。

0: 人人的疑心病，今天有点难度，听我说我弃权太难了。三句三句啊，最后一段了，资讯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公告，公告也是可以的，所有的那个参赛作品了，所以赶快啊。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4: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0: 哎呦，
5: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
4: 哦，
5: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6: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5: 是家人吧，
6: 家人有煮给家人。
7: 家人出走了没有？
4: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6: 对了，
4: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6: 辛苦你了。对，
5: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7: 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4: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5: 对，
4: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7: 生病要看医生哦，
6: 是，对，
4: 照顾好自己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8: 现场汇聚。

0: 可以获得独家赠送的胶片相机一台。
1: 10月24号跟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还有到第六展厅。第四到第六展厅入场是免费的，
0: 详情你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今年10岁，听 UFM 103已经有10年啦。因为我从一出生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听，在听103的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爸爸妈妈的偶像周杰伦，现在他也成了我的偶像。明年1月，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超期待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 UFM 103继续陪伴我长大。衷心祝福 UFM 10325岁生日快乐，愿你的声音陪伴更多人走过每一个晴天和雨天。
1: 谢谢你，
4: 雨天，
1: 谢谢。
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 好了，收件要截止了，各位不能交件了。
0: 突然有很多很多的诗进来喽，
6: 三句话，
0: 一首诗。
6: 把生活写成诗。
1: 好，这一段来看一下听众的这个作品。浩瀚宇宙，你我只是甲乙丙丁，如同天上点点繁星。
0: 甲乙丙丁皆入梦，春风不问旧时人，一尺相思寄晚云。哦呦，
1: 写诗就写诗，规定三句我也忍，还搞什么甲乙丙丁。
0: 哦，这个我喜欢。甲方要的方案，乙方交不出来，猪头饼的我只好吃一碗猪钱一丁。
1: 写给国外一个人生活的女儿，她用甲乙丙丁来写。陌生的城市，人来人往，曾以为可以放心流浪，如今却是甲乙丙丁在人群中不知去向。哦，
0: 在投注站买了我心目中的甲乙丙丁，双手合十，愿他也是电脑的甲乙丙丁。
1: 我在选。甲如是乙丙丁，退而求其次，却也悠然自在。
0: 不是你的甲，连乙丙都轮不到，原来我只是路过的丁。
1: 人生并非是一场比较，有时舍弃被凝视的幸福，反而能获得甲乙丙丁的快乐。
0: 求学梦寐以求的甲，常常看你在化学元素的乙，很有时间计算丙丁。
1: 我听不懂，
7: 我也是。
1: 我们想象力有问题。甲乙丙丁皆可选择，试卷有标准答案，人生却没有唯一答案。
0: Okay,
1: 其他的四句，风经过耳旁的杂音，都是刚好路过的甲乙丙丁，来去皆是风景。
0: 发光发热的是主角，谁会在乎在一旁的？谁会在乎一旁甲乙丙丁的我们？
1: 假如你已经去 NTUC 买饼干了，就顺便买铁钉吧。
0: 讲啊
1: ，OK， 其他都很多都是四句，没有办法。过去的我是你掌上的珍贵，今天的我已经没有信心，你会不会是我明天的甲乙丙丁？这个跟爱情有点关系了，也不能说，也不是说不行了。好，时间到，哇，要费力选一个了，
0: 费力吗？
1: 对。等一下再慢慢选吧。
0: 好的，
1: 好吧，
0: 我们会选一个做成图卡放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
1: 没事就动动脑。哎，你刚有写吗？对。
0: 哦，我刚才有写。
1: 我忙着写别的东西，所以没有写这个。你写一下。
0: 那我找、
1: 你念一下，对。
0: 我找一下啊，给我一啊，找到了。OK， 熟悉的人越看越尴尬，原来现在只是陌生关系。嗯，不错吧？
1: 还好而已。哪里不错了？
0: 我觉得不错啊，很有诗意耶。
6: 三句话，
0: 一首诗，
6: 把生活写成诗。
8: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但至少你写了，对，
0: 嗯，我有动脑哦。
1: OK， 对。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Whitley Road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

0: 还有 KJE 往 PI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这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有两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堵，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跟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这两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有需要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嗯，我要硬要挤出来的，
0: 你想到了？
2: 以前我念侨大是分甲乙丙丁组的，我曾经拿过乙王。
0: 什么意思？
2: 没有，没事，听不懂是
0: 以
2: 你不知道他的？
0: 我不知道，
2: 没有、啊、其实真的蛮难的，对，谁出的题目？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好，等一下我们在甲乙丙丁当中找一个冠军啦。
0: OK，
2: 局部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今天哎呀空气不是很理想。来看一下目前呢，比较高的是西部，西部的24小时是 PSI 是146，属于不健康水平。那 PM2.5 呢，看到 PM2.5 目前最高的是中部，大概是98点，属于这个轻度污染，来特别留意哈。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2: 结果大家最喜欢是那个去 NTUC 买饼干那个
0: 啊，真的哦。我喜欢猪头饼那个嘞。
2: 打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和新加坡儿童会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展开合作，通过专业培训加强幼教工作者识别和应对儿童性虐待风险的能力，同时帮助更多学前儿童掌握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那双方表示，这项合作会结合儿童会在儿童保护跟身体安全教育方面的经验，以及国立幼教学院在幼教培训方面的资源，提升幼教工作者识别、处理跟举报相关疑虑的能力。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一名全职国民服务人员在今天下午1:22左右被发现昏迷在德光岛的基本军训中心第三校的一栋建筑物的楼下，他当下被送往德光岛的医疗中心接受紧急治疗，随后由直升机紧急转送到新加坡中央医院，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国防部表示，事发时这名服务人员并没有参与训练活动，新加坡武装部队正为家属提供必要援助，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局目前还在调查事件。Amazon 亚马逊证实，公司近日再裁退少量员工，主要涉及负责电商业务的零售部门。这轮裁员影响不到1000名白领员工，受影响的员工来自美国、印度还有英国。报道指出，这是亚马逊继去年跟今年年初大规模裁员之后，再次展开的新一轮的裁员行动。公司表示，这次调整主要是为了重组零售业务的架构，更好地配合公司接下来的业务重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这个你有念完那个欢欢乐的冷冷清清
1: 没有？
0: 这个其实也不错一下啦，就当然没有跳出贾一比那个联想啦，不过他真的是发挥了这个歌名啦。他说三个男人唱的欢欢乐乐，一个女人唱的冷冷清清，每个人都是甲乙丙丁。嗯，还可以啊，对吧？
1: 蛮有意思的。
0: OK， 我们考虑一下。

0: 维里安的一个人之前是又来了 Pizzali
1: Pizza
0: Pizza
1: Pizzali 啦 Pizzali
2: Pizzali Pizzali 对
0: 做我的初恋

0: 大家好，我的女儿和男朋友分手了，但他们已经申请到在女王镇的 BTO，
1: 哟。
0: 定金交了，房子会在2028年完工。理论上，这个 BTO 申请应该作废，但建屋局的网站也有提到，屋主可以提出上诉。我的女儿主张，谁先结婚，另一方就到建屋局上诉除名，把房子让出来，而拿到房子的则偿还对方预付的定金。可是她的前男友说，要房子的一方除了要偿还定金，还要还一笔未来房子升值的钱，就是看附近 BTO 的价格，扣掉他们俩的 BTO 的价格再除二。请问大家，这样是可以的吗？
2: 讲完啦，OK，就是要房子那一方呢，除了要，诶，这个合法的吗？
3: 是，应该是合法的，只是两个人私下这样子的沟通，
2: 私下的
4: 协商，然后做出的那个决定啦，
3: 对，就是在法律上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规定啦，
2: 但是。
3: 但是这样子
2: 所以
3: 做
2: 就
3: 会
2: 顺
3: 不
2: 便就
3: 会？
2: 问咯，请问大家这样是可以的吗？
3: 对，他就会觉得说这样子比较公平
2: 你要
3: 吗？
2: 不要去那个去查一下，是不是就是 compulsory 的，就是你们就是没有那个在一起一定要还回去了没有啊？
3: 什么意思还回去？
2: 就是他们两个已经分手了嘛，所以就不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一直拖，他找到另外一个，然后他才转给他的没有？就是。
3: 最好是不要拖啦，因为你拖越久，你就
2: 就因为
3: 对。
2: 法律也很难界定哦，因为他可以跟你讲说，我们还有复合的可能性吗？
4: 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去
2: 登记说我们分手的话，因为你这就叫还
4: 不
2: 嘛，
4: 是吗？
2: 你
3: 就有那个违约金啦，
4: 对了，
3: 就是你的 deposit 你就拿不回来了。
2: 对，但是为了避这个东西，他们两个要忍下去，请问这是合法的吗？你应该最懂这个了吧？
3: 也没有。
2: 没有说不合法啦。
3: 没有说不合法，但是如果你们已经确定你们不要结婚了，那就是最好就是马上离开啦。马上就是先说你不要，就马上说你不要，因为呢，如果你说你不要的话，你有一年，就是有一年是不可以申请 BTO 的，你之后的一年就不可以申请
2: 可是 by law 应该是不行的，
3: 吗？
2: 感觉是。说到 law，我们要请懂法律的朋友出来提供一点援助了。
3: 对，如果你是律师的话，又或者是在这一行混得比较久一点，知道多一点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
2: 因为 by law 的话，你很难去确定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3: 就是分手又没有签什么东西的
2: 对，你怎样去口风？你怎样去 make sure 他们已经分手了呢？

0: 不好意思，今天的 Joseph Ask Josephine 那题我们就要给沈佳宜来主持了，我就帮忙接电话，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还在摸索过程当中，对，所以很多听众你知道吗？每一个听众都说没有啦，你三个月后就要去交你的结婚证书了，没有啦，你六个月就要结婚证书了，没有啦，一年了，每个讲的都不一
1: 样，到底是什么时候？
2: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对 Josephine 的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关系啦，
0: 因为他2028年才拿到，对，
2: 所以现在还是离2028年还有一段时间的，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方会想要跟另外一个人进入一段关系，然后要再申请 BTO，
0: 也有可能他们会再复合嘛，对不对？
2: 对，所以他们现在想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现在先把他就留在那里，然后什么都不做，等到其中一方得到了另外就是多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的时候，才去把名字换掉。然后名字换掉之后呢，可以说看当下就是会所谓的 BTO 赚多少钱再分，这样子是合理的吗？
0: OK， 回来讨论，听一听众弄清楚了没有，各位。UFM 1003路况情报，沈佳宜当然熟啦，他要搞清楚啊。
2: 其实我也不是很熟的嘞，
0: 虽然是我们三个最熟的啦。对，
1: 你是最熟的。
2: 我在签字之前，我是问我的未婚夫：“哎、欸，你清楚哦？清楚我们才签呢。
0: ”OK， 是啊，你叫他听哎，快点。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二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Willie Road 往 PIE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21，等一下啊，不好意思，突然间天地万，天地万，等一下再出来一下。OK， 我们先进入听众的讨论先。天地万，等我一下啊，跳楼机。好的，先来看看听众，先整理那些可能就是之前一直担心那个所谓的那个要闪避那个结婚证书那些内容，因为反正不会，他们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就讨论他们碰到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啦。不是可不可以公不公平的，是分手之后为了这个房子还要再继续连续啊，除非你女儿已经有了新的对象，短期之内会接过这间房子。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叫我女儿放弃。一，不要再跟旧男友有瓜葛。二，如果不能申请就先租房子。我会叫他放弃。
1: 有听众是建议 Josephine 的女儿不要让步，时间到了就必须把这个定，就是那个房子还给 HDB， 这样子我们就一拍两散，谁都不要讨好谁，大不了两方的照片都不拿。
0: OK， 那个不一定可以换名字哦，但是你可以去 appeal 嘛，对不
2: 对？
0: 他说可以去 appeal 啊。
2: appeal 是 case by case basis 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哈。
0: 对对对。
2: 但是说如果啦，如果那个上诉成功的话。
0: To pay the other party the profit gain of property is based on mutual agreement, but it's nonsense. Who is paying for the installment and interest? The best is to give up the BTO. 不要拖泥带水。
2: Okay. 也有听众是讲 The proposed solution has too many uncontrollable variables. In the first place, is there another person that is ready to get married?
0: 有没有人要，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太多不确定性了。
2: 对对对。
0: 对，而且 HGB 不一定会 approve 你的 appeal。对不对？
2: 没错，所以他也说了，就是如果 BTO 的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所谓的弃权的话，还有一年的时间呢，
0: 对，
2: 其中一方是不可以申请的，
0: 对，你要再等一年。比如说不是你的女儿的话啦，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嘛，对，他去登记嘛，对，他签份给你啦，可是你要再等那个你去那个换了，你要再等一年嘞，所以就是青春来的嘞，就是时间，就是价格嘞，因为一年房价你就不知道嘛，你要这个不确定因素发生在你女儿的身上咩？所以听起来好像不太建议哦。
4: 我这边这个东西，我朋友也是中国，那时候他跟他的 ex fiance 要结婚，他们拿到 BTO 了，然后in between something happened， 他们就
0: 分手。
4: Then 我的这个朋友他找到他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然后他们要结婚。Then ask for 那个女的 to give up 他的名字，所以可以放他的new wife 的名进去哦。
0: 结果，
4: 连那个女朋友也是跟他 ask for like $10,000 to 换名，连 end up， 我朋友不要还那个$10,000哦，然后就 give up 这个 property， 连他们再去买一个新的 resale， 去买一个 resale property。所以这个 case 呢，大多数啦是 give up， 连重新再拿的。
0: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他不是 BTL， 他还装修好天
2: 哦，
0: 结果还是花给 HDB 啊。他装修费也这样浪费掉了，但是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要这个不要藕断丝连嘛。而且我那个朋友哦，他那个亏了之后，所谓的亏啊，开玩笑亏了，然后装修费也亏了，对不对？然后penalty 嘛，一年是吧？
2: 对，
0: 一年之后哦，他结婚了
2: 啊
0: 啊。所以你拖来拖去拖来拖去，你不知道的。
2: 所以他也不能够在那个时候申请 BTO， 因为还没有过满一年。
0: 对对对对，后来我不知道买什么房子了，但是问题、就是、
2: 应该是买 resale 啦。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哦，你当然你遭遇上情感上这样的一个变故了，谁都不想的啦。可是很多时候真的是要这个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因为会有太多变数了。搞不好你因为这样的关系哦，然后影响到你新的恋情、新的婚姻也不一定，
2: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有可能嘛？对 ，OK， 你检视一下那个文字啊，我播音频，
5: 直接放手吧，不要夜长梦多，分手了就断得干干净净嘛，何必等下几年后你谁跟谁在一起过后，然后又去跟前任讨这个东西呢？何必这么麻烦呢？
6: 就是费，这太搞笑了吧？分手，感情已经到一段落，告一段落，就是说也是可能说信任也不在那边的，还要私底下安排这种，这种交易
0: ，
6: 我觉得很可笑。既然已经决定分手了，就应该把屋子还给HDB， 为什么？因为才可以给其他的，其他的 couple， 其他的一对来申请这个屋子。
7: 讲真的，都已经是断了，要断就断到清清楚楚，而不要为了钱财而再来闹。今天那个男的可以跟你讲这样，下次也可以跟你讲另外一样东西啊，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为什么感情没有了，不要为了一点点钱，不然后来后面的首尾很多的，我跟你讲。OK。
0: 如果你的未婚夫跟未婚妻现在要你拿他跟前任的 BTO， 你会要吗？
2: No。
0: 会嘞。如果
2: 如果真的是很急着要一个房子的话，很难说啦。
0: 女皇镇呢？你们这样容易拿到哈？
2: Oh, no. 而且现在是 Prime 嘞，那个地方。
0: 女皇镇呢？have to return back to HGB and deposit non-refundable. Okay.
2: 有听众是说，名字如果真的是换的话，你觉得说那个拥有这个女皇证的 BTO 的人，他真的会卖掉吗？可能他也没有卖掉啊，可能之后赚的钱所谓更多嘞。
8: 哎呀，就是Josephine跟你的女儿讲，算了啦 ，deposit 拿不回去，拿不回啦。断了干净利落，一了百了比较好。就当那个 deposit 就是买到一个 true color 的男生。就是还好是没有结到婚。对不对？
0: So Queenstown BTO is under prime location housing, so there might be many restrictions. Better to forfeit now than to drag until 2028.
2: 对。
0: So many uncertainty.
2: 因为它是黄金地段嘛，所以它可能有一些限制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所谓预测得到的。
0: 也是因为它是黄金地段，所以他们然后这个他的前男友才不舍得，他未必可以再拿到同样的黄金地段。
2: 也是。
0: 他就想拿到了吗？我们就是做不成情侣，但是还是可以。
2: 一起赚钱，
0: 你可以做伙伴，类似
1: 钱，
0: 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想，
2: 他应该是这样子，
0: 他是这样想的。作为妈妈就觉得说，一好像这样拖着又不好，二来讲的话，你又不知道他那个所谓的，因为其实条文也蛮多的啦。如果你不是真的是follow 的很紧的话，可能有些已经改了呢，可能有些变数呢也不知道，所以妈妈觉得说这样可以咩，这样好咩这样。
2: 有听众写了一大段哦，他说：第一，你要先想想你自己，你如果觉得已经之间没有爱情了，那就算了啦哈。第二就是，如果你觉得已经算了，那就放弃 BTO 吧。
0: Okay.
2: 然后第三就是，押金你可以赚回来的，不要去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委屈自己。第四就是，哎呀，你可能很快就会找到一段新关系了，所以不要太后悔这段事情发生。
0: 听众补充，如果刚巧两个都差不多一样时间要结婚，不是又在吵？ 到时候、哦、
1: 就两个都想要那个房子、哦、
0: 啊，这样就很麻烦了。
9: 就不要那个 deposit 了咯，房子直接不要了，断的干净一点了。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是还等不到那个 BTO 来，全部都分手了。
0: 哎呦，
9: 你不懂政府会 implement 什么 penalty for 这些人啊？所以，最好是放手，不要这个房子了。
0: OK， 来，先
10: ，Josephine， 要做就敢敢做。直接跟他假结婚，然后 MOP 过后、
0: 哎、这个鼓励别人，你是讲反话是吗？我要听完吗？我要听完吗？应该不用了啊。 OK， 黄金地段要十年才可以卖咧。
2: 对
0: 哦、嗯，钱可以赚回来，下一段恋情因为你藕断丝连被影响了，破坏值得吗？简讯之后我们要听听法律的角度，因为我们有听众从法律的角度来补充一下。回来
1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0: 啊。刚才那个讲啊，那个是开玩笑的，叫假结婚那个是开玩笑啦，违法违法违法、okay、
1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先讲啊，因为是媒体、哦、所以 你可能以为是一些玩笑话、哦、如果它有牵涉到跟法律有关的、哦、你最后自己要负责的、啊、先讲、
2: 嗯、
0: 我先讲清楚一点点啊，所以你们有时候开玩笑试一下，朋友开玩笑可以啦，或是开开玩笑可以了，
1: 但是要知轻重啊。
0: 对对对，跟法律有关的你要自己负责了啊，你的号码在这里了，我跟你讲。五点半，
1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在探讨调整拥车证的分类制度，建议把中小型汽车组 A 组和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二合为一，并根据汽车的价值来推行一套收费与回扣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购买比较便宜的车辆可以获得高达15000块钱的拥车证回扣，如果是购买比较昂贵的高档汽车，则必须额外多付多达15000块钱的附加费用。陆交局今天开始展开长达25天的公众咨询，收集各界的意见，并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公布结果和建议。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和新加坡儿童会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展开合作，通过专业培训加强幼教工作者识别和应对儿童性虐待风险的能力，同时帮助更多学前儿童掌握基本的自我保护知识。双方表示，这项合作会结合儿童会在儿童保护和身体安全教育方面的经验，以及国立幼教学院在幼教培训方面的资源，提升幼教工作者识别、处理和举报相关疑虑的风险。菲律宾棉兰老岛今天发生了5.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文指出，这场地震预计不会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但可能会发生余震。
1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1: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天我讲 Scarlett 的女儿哦，认识到一个很有钱的富三代、富二代，他人家有了 private property 要放你女儿的名字的。到那个时候，哇！歌曲收听回来 ，Josephus
12: 优选1000 21。

0: 也有听众就说，要不要试试看再和好？啊，哎，Joseph Ask。啊，如果你需要今天的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了哈，我们就不再播了哈。但是可以简单跟他讲发生什么事情，就是 Josephine 的女儿跟男朋友分手了， BTO 选好交了定金了，那是在2028年才完工的，地点不错，在女皇镇，所以她的前男友就跟她女儿说了，这个不，她女儿就说，谁先结婚的话，另一方就到监护局去 appeal， 看是不是能够除名换名字，把房子让出来，而拿到房子的那个呢，就必须要偿还对方预付的定金。然后她的前男友就说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 profit 啊，扣掉 BTO 价格再除二之类的，因为还有升值的空间嘛，对不？哇，年轻人两个都会想嘞，女的想，你女儿也不简单，她想提这个东西的，嗯，哦，所以她女儿也建议这个东西哦，然后她前女儿的前男友就建议另外一个东西，说可以啊，那这个那个价格也要除二啊之类的东西，嗯，万一看是谁哪一方啦 ，OK， 所以我们该去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从那个有法律的角度的观点是如何啊？
1: 照这 HDB 的 terms and conditions 是不可以的啊 ，but 他可以考虑的就是说去申诉咯，去 appeal 咯，
0: 对，
1: 向 HDB appeal， 或者是找 MP 写信，不过几率不高，然后其实要换名来讲是有点可惜啦，如果不换啊，不过也是要考虑到那个放弃的那一方哦，他下一次申请的时候他就不是 first timer 了，所以也是有影响到他以后的这个机会的，
0: 嗯，
1: 所以要怎么去补偿哦，然后这个补偿方面哦，他可以考虑就是说用可能用一个 private agreement 来 settle 掉，不过要讲清楚，最好是有经过律师，帮他们做这个私人契约。所以两个步骤啦，如果说要尝试用这个方法换名来讲，第一个就是去找议员写信，然后去申诉，去 appeal 了。如果说通过来讲哦，才去跟就是说对方那个要放弃的那一方哦来。就是有一个 settlement agreement 啊，
0: 有一些听众就有一些阴谋论了。
2: 什么阴谋论？
0: 女儿会这样提出，搞不好她已经有对象了。
3: 嗯，但
0: 因为是你女儿提出去 appeal 让那个名字拿出来的嘛。
3: 哦，所以表示说
0: 不是表示啊，是有可能啊。嗯、听众说的。有可能，
2: 但如果女儿有这样子的想法，她就会马上立马说 ：“No， 我不要。”
3: 没有，她可能、不要，
0: 她不要什么？
2: 就是不要同意她的男朋友这样，她的前任的这样子的说法。
0: 她要，因为她不想失掉这个地方啊。
3: 对呀、啊，
0: 所以她现在就是
3: 在协商的过程。
0: 所以这边就问第二个，就是她的可不可以？如果不是问合不合法的话，行不行得通她？她就问说合不合理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如果我女儿她真的，我们听众猜的啊，假设她已经有另外新的交往的对象了，
3: 嗯，
0: 哎，不错，这个，因为我坦白跟你说哦，其实我也知道，在我周围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她要结婚了，她才发现原来另外一个人更适合自己，
2: 哦，
0: 她马上就 drop 掉原来那个，
2: 哈，
3: 马上啊，
0: 对，可是问题是，她已经知道了吗？她知道了。那你不要说他这样子水性杨花我咯，他后来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哦。嗯，
3: 选对的人的意思啦。
2: 但也可以理解啦，是有点狠，但是我觉得、就是、
0: 对，可是那是他的幸福。
2: 而且就是他也不要去耽误别人的时间了。
3: 嗯，
0: 这个是比较
2: 他前任的时间
0: 讨好性的说法啦，但是主要是自己的幸福为止。对，我作为至少我认识两到三对这样子的朋友。然后别讲朋友认识的人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而且已经谈婚论嫁咯，
3: 都是有买房子了的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一下啊，房子我就不知道那个情况，我没有问，但是真的是这个临门一脚，突然间当当当当 ，Mr. Right 出现了，然后这个 Mr. Right 真的非常 Right， 他很笃定 ，He is the one。
3: 嗯
0: ，I should marry， 对，所以他就跟原来的分手了。他们那个部分没有牵涉到房子的问题哦，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你不要说 Josephine 的女儿，她未必，我觉得这样子不算是什么东西，不算是所谓的那个什么水性杨花 whatever 之类的，因为感情这种东西嘛，你知道意思啊？嗯嗯，没有人有权利责怪她，坦白说。
2: 嗯，也是啦，自己的幸福嘛，自己掌握嘛。
0: 坦白说了，对。Josephine， 你有没有觉得蛛丝马迹？OK 啊，88510以上，先资讯回来之后再补充一下。Josephine 在听吗？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D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优选1000 12。
8: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4: 优选1000 11。

0: 听众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补充点哦，关于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先听那个音频聊回来，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1: Josephine， 我猜啊是你的女儿哦，不要她的男朋友，而不是那个男朋友不要你的女儿。嗯，因为哦，基本上如果你的女儿哦是被那个人抛弃的话，基本上她会很伤心，会提有把钱的东西。哦，你的女儿会想到有把钱的东西，肯定是她先抛弃她。
0: 很难讲的啦，你不会这样肯定。
2: Josephine，No， 如果到 BTO 拿到锁匙了，两个都没有结婚，那怎么办？还是一样的夜长梦多。
3: Josephine，还是叫你的女儿放弃掉吧，因为上诉不是打包票哦，不是100%你上诉一定会成功哦。
4: Josephine，撒一次就好，不要撒两次。
0: OK， 来看一下那个，他说我朋友是这样发生的，哇，很气闷。
5: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
0: 可以上诉换名，他觉得OK。
5: 另外一位听众是说，如果 BTO 是好的时候，到时要把那个屋主的名字换掉，其实是要付一笔钱的。然后如果你是不想换的话，就要把你的那个结婚证书交出来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到那个时候那么紧急的时候，你找 MP 也其实没有用的，所以最好就是现在放掉这个 BTO，然后也就放掉那个押金哦。
0: OK， if cannot produce very certain then the flat and deposit will forfeit， CMP 没有用的，他讲 best is to forgo the BTO now， forfeit the deposit。 OK，
5: 有一位听众他说其实我刚刚申请的是一套在小印度附近 Farrell Park View 的那个四房式的 BTO， 预计是在2028年会完工。他说其实我现在也经历类似的情况，我和妻子现在在进行婚姻抉择的辅导，所以还没有对这段婚姻做出最终的决定啦。
0: Okay.
5: 对，所以他也是在想的，所以已经向了 HDB 询问了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性啦。
0: 对对，因为他的那个 case 就太长了。
5: 对对对。
0: OK。
5: 我们就发给 Josephine 参考。
0: 应该不用，我觉得。
5: 哦、OK， 好。
0: 反而是他的这个是另外一个 Josephine 所
5: 的。对，感觉好像是咧。
0: 对对，我觉得他里头有一些别的那个情况，
5: 还有细节。
0: 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回来要总结。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随着年纪增长，你是不是发现说自己的肚腩是越来越大了呢？
0: 女性朋友坐下来的时候发现肚子有一层赘肉凸出来，穿衣服不好看，还会影响健康啊。
7: 有研究发现，这个腹部肥胖其实比其他部位的肥胖是更加危险的。
0: 因为身体重要的内脏器官都在腹部啊，所以你内脏附近的脂肪太多的话，有糖尿病啊、脂肪肝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咯。
7: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肥胖呢？其实就是量腰围。那女性的这个腰围呢，一般建议是如果超过80公分的话就已经算是肥胖了。
0: 为什么我们只讲女性的腰围不讲男性的腰围呢？因为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排水、健康瘦身的好伙伴。
7: 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的适合忙碌的女性朋友，你就能够瘦下高达7公分。
0: 对，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呢，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跟睡眠都变好了。
7: 好消息，欢庆10月10号，现在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价值150块钱的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今天的问题是女性腰围，刚刚 Zeber 说了，女性腰围超过多少就算肥胖？ A 18公分， B 80公分，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了吗？总结了。我弟弟 give up his BTO flat after put down deposit, managed to get back the deposit. 哦，
1: 他说可以问问看，但这个也应该要上诉的吧？
0: 对对对对，没有这样简单了。
1: 对，
0: 看一下哈，如果影响到另一方以后的机会，就直接放弃吧。嗯，
1: 有听众是说，要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用 CPF 来付这个押金的话呢，可能会牵涉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你在取消的时候，这个违约金可能也会比原本的更高一些。
0: 嗯，
1: 对，
0: 哦哦哦 ，OK， 最后再音频补充。
2: Josephine，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当事者，你是不好意思讲出来，所以假假讲这样是不是？
0: 不是 ，OK， 他女儿的事。
3: Josephine。你女儿心机很重欸，
0: 不可以这样讲了，
3: 太重了，吓死人。
0: 我觉得不是嘞，那你重嘞？
1: 我觉得不重欸，
0: 他考虑的很
1: 实际的一个问题啊。
4: 他其实也不是说要去设计陷害他的所谓的前男友啊，就是提出来讨论一下。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想法。
0: 很，
1: 因为
0: 可以理解啦，不要说合理啦，可以理解啦。因为
1: 我觉得合理的讨论
0: 啊，合理的讨论，因为可以理解的想法。

0: 最后嘉怡要怎么补充吗？没有我就补充 Josephine。
1: 嗯，你来补充吧。
0: 我最后了啊，因为他说我女儿没有从中获利的，因为申请 BTO 不容易，没有感情，但是也希望彼此安好。
1: 嗯，
0: 所以他也觉得他女儿就想说，我们双方其实也都还没有对象，可是就是要希望彼此安好。他本来这样提出来，但是因为他前男友提出这样的东西，他会觉得太复杂了，所以 Josephine 说，我女儿已经决定放弃了，她开始要去买自己的私人公寓了。所以他
2: 放弃的意思是只说他也不要拿回那个 deposit 这样子啦，
1: 对，
2: 是吗？
0: 对，
2: 就他男朋友也得不到咯。
0: 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你们误会了他。一来他不是有 pacto 要跟人家接那个接棒那个房子，二其实他之所以会这样考虑，是也顾虑到对方，顾虑到对方，然后双方申请到 BTO 也不容易，申请到这点也不容易。
2: 对，
0: 万一对方真的比他快找到另外一半，所以他才提出这个想法的。
1: 很贴心呢、欸，
0: 很贴心嘛，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啊，你们啊，就冤枉别人哦。
1: 哦，你们好坏嘞，坏坏哦，你们。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讨论。我觉得其实让我们也认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各方方面面的一个要考虑的一些点。
2: 嗯，
0: 对吧 ？OK， 沈佳怡，你要什么补充吗？
1: 没有吧。
0: OK， 好啦，听众说要买 BB， 可以找他。By condo better return， OK 啊，谢谢吧。谢谢 Josephine 问这个问题，然后也谢谢听众的交流讨论啦。不过听众我知道啦，我们没有怪你们啦，就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有些听众就是要提供一点趣味点啦，所以讲话比较搞笑一点点啦。
2: 嗯，
0: 不过大家都是希望说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妥善的解决啦。
1: 如果你有类似就是像 Josephine 这样子要帮你的孩子，又或者是你邻居，又或者是你同事问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把你的问题传过来。
0: 不过根据那么多经验，不管是听众给的经历，还是我自己身旁的朋友的经历哦，真的就是快刀斩乱麻，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学费是你必须要付出去的。
2: 嗯，
0: 你如果你不肯付这个学费，硬不要给的话，可能最后可能要付出更昂贵的一些代价等等的。
1: 嗯，至少学费付了，你就学了一堂课。
0: 嗯，或者就是往前走。也祝福 Josephine 的女儿，也谢谢 Josephine 提出的问题。想重听 Podcast 的话，今晚可以挂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去，还有任何的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

0: 别的地方。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1003路况情报，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ayfront Avenue 往 Sheares Link 的方向，在 Temasek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Nicoll Highway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目前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143点，然后在看到一个小时的 PM2.5 最高是在中部104点。来看一下天气，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移民局官员9月26号在大使关卡截查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的罗里，并在申报为框架组件跟电器零件的货物当中查获了38000支加热烟草棒，以及超过12600个电子烟和相关配件。涉案的26岁马来西亚籍男司机当场被逮捕，案件随后交由卫生科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移民与关卡局强调，当局将会继续的在促进贸易跟人员往来同时，严守新加坡边境安全，防止违禁品流入我国。陆交通管理局正在探讨调整拥车证的分类制度，建议把中小型汽车组 A 组跟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和二合为一，并根据汽车的价值来推行一套收费跟回扣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购买比较便宜的车就可以获得高达15000元的拥车证的折扣，如果购买比较昂贵的高档汽车，则必须要额外的多付多达15000元的附加费用。陆交局今天开始展开长达25天的公众咨询，收集各界意见，并将在明年上半年会公布结果还有建议。面对通货膨胀持续处在高位，美国联邦储备局9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的所有投票理事都支持升息。会议的摘要也显示，多数官员认为今年年底之前再次升息是合适的做法。不过这就引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抨击，他指责这些支持加息的美联储理事是要任由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你好，这里是 FM 1003啊。要听沈佳宜的案发现场的话，也是可以找那个早报的 podcast。
2: 嗯，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是，等一下回来我们有谁是卧底？之前有
3: 一天一物，
1: 不过一天一物之前我们要
0: 优选一千 12，
1: 梦醒时分哇！
4: 我们整个优选一千的精彩就在这里了。
1: 你是说我跟叶丽梅啊？
2: 对。
1: 不过我坦白说一句了，就普通嘛。
2: 没有。
4: 你觉得吗？
2: 你知道围观的人到底是多大声吗？看到你跟梅姐同台的时候，哇！
1: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不是谦虚跟虚有，我真的。
4: 我们的收视率就在这里了，
1: 对吗？点击率最高的。
4: 明年用这段来卖。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当年麦当劳据说曾经花重金聘请研究员，要试图解决一个难题，怎么样提高奶昔的销量，就是 milkshake。 绝大多数研究员想法都差不多一样，既然是卖奶昔，那当然是把它做得更好喝嘛。于是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优化产品上，要更甜一点，更浓一点，还是加点巧克力碎，结果没什么效果。一直到一位叫杰拉德的研究员，他换了一个思路，他没有盯着这个产品，而是每天坐在麦当劳里18个小时观察买 milkshake 奶昔的人。最后他发现了，早上8点前后呢，销量最高，买主通常是独自一个人，除了 milkshake 什么都不买，买了也不进店，转身就上车带走。结果他找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上班族，需要在通勤路上单手解决早餐。吃汉堡会掉吗？吃包会漏油，吃甜甜圈满手都是甜甜的腻腻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单手就能吃，不脏车，不会洒出来，而且能够打发通勤堵车时间的食物。看清了这个本质，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相比纠结糖分的比例，能够吸引这群人更好的方法是做好严密的包装。除此之外，这个 milkshake 不能太烫，因为他们要立刻喝，不能太油腻，因为大多是作为早餐的，还要更浓稠一点，这样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让他们打发上班路上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当上升一个维度，从顾客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去改变，就轻松打开了它的销量。这就是升维思考的力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都跟前面一批研究员一样，陷入了奶昔的错误。工作卡住了就拼命加班，孩子成绩下滑就疯狂的报补习班，沟通出现了分歧就翻来覆去讲道理，看起来忙忙碌碌，实则只是在用同样一个平面来回翻转，身心非常累，却没有进展，没有效果。所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关键在于思考模式的升级，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无解，就上一层去找钥匙。当你觉得工作没有进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通路可以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当你觉得伴侣无法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道理对不对，而是你要沟通的事到底有多重要，是不是比你的生活还有感情来得更重要？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好，是不是你自己的教育姿态也不够端正，你给孩子的感觉你本身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当我们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难到无解，只是我们被困住了在当下的僵局里。有的时候从问题里跳出来，往上站，拉高自己的视角，就能跳出眼前的琐事跟情绪，看清楚问题的全貌。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Aline 给我一个礼物忘记。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哦不只是我们的诗的题目难，我们的谁是卧底的题目也不简单。我们对你的期待越来越高了。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先看我们的 Goodie Bag 里有什么礼物。
4: 印尼炒面，
5: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4: Rocky 月光珍珠米，
5: 白饭寿司两相宜。
4: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5: 软糯 Q 弹好品质。
4: Highland 茉莉香米，
5: 自然清甜好香气。
4: Mankind Hair Clay，
5: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4: Mankind Argan Oil，
5: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吃的跟用的你会收到其中一份，然后下个星期我们有新的一个小古礼要送给大家。
6: 哇，
0: 也是非常珍贵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哈。
5: 很精致。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你来动动脑了，我们三个人讲的关键词当中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6: 卧底。
0: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5: 要做的就是你要听清楚我们给的提示，然后揪出那一个卧底来，就把卧底的名字，老大或者是文宏或者是 Xavier 还有嘉怡，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打上来，附上你的英文名字以及 email address， 答对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得我们的啦啦小古底。
6: WhatsApp 到88551003。
0: 好，今天你先来吧。
5: 我先来。 OK OK， 好，
0: 听清楚了各位，
5: 听清楚啊，
0: 有难度啦、啊、跟你讲、
5: okay. 公司胜过独自拥有。讲完了。
0: 好，到我。好恋。陈洁仪。我不是说陈洁仪好恋啊，
5: 你这样拎起来会给人家误会哦。
6: OK， 好，
0: 可是我这个哦很难哦。那我可以讲多一点点吗？
5: 啊，你还
6: 不要讲了吧。
0: OK，
6: 不要讲
0: 了，
6: 我们就保持着那个难度在那里。
5: OK，
6: 我的两个提示，讲的人很得意，还有优越感。
0: OK， 重复一下，
6: 讲的人很得意，还有优越感。
0: 我的是好恋陈洁仪1999年
5: 啊。哦，你又加多一个提示。OK， 我的提示是公司胜过独自拥有。
0: 你只要猜到谁是卧底把他抓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更厉害要挑战的话，你就猜我们讲的关键词，两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谁是卧底。88551003
7: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我就不相信。
5: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目前只看到大家抓卧底，并没有人正式的把我们的两个关键词讲出来。
6: 哈哈哈。
8: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凡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8: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12: 25岁啦！
11: 我们一起倒数
12: UFM 1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请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2: 明年见。
5: 优选一千 ，183。177

0: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Hey to UFM，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现 SWIT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 连连说：“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描述什么。”
4: 谁是卧底？
1: 但我猜 Xavier 是卧底
5: 啊！可是有人哦，知道我们的关键字，我觉得很厉害嘞。
1: 对，以后我们再讲难一点点的。
5: 嗯，我们要以这个作为一个
1: 对
5: 标准。
1: 我们现在重复一下沈佳宜讲的他的暗示。
6: 好，我的两个暗示，讲的人很得意，还有优越感。
1: OK，Xavier 的暗示，
5: 公司胜过独自拥有。
7: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
1: 所以你的是
5: 分享。
1: 公司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会讲公司，公司嘛，就公司一起吃这样子。
1: 所以沈佳宜刚刚讲的是
6: 讲的人很得意还有优越感。
1: 所以他的不是，他的不是分享，他的跟我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是陈洁仪。1999年第六张专辑，
7: 再也不要苦苦的计较。
1: 哎，没唱这首歌，这个字啊。
7: 就算受了也没什么不好。
1: 哎，别唱到。哎，没有唱到，不好意思。炫耀。哎，我的是好恋，跟陈洁仪。
7: 再也没有人让我吃不下睡不
1: 着。啊，有来了。
7: 心碎了我还。
1: 炫耀 ，OK， 所以答案就是炫耀 vs
4: 分享。
1: 恭喜答对的朋友
8: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卧底就是
4: Xavier
1: 嘛。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Xavier，
5: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9: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本地银行股出现全面大跌，加剧了市场情绪的转变。亚太股市今天几乎是全面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3.49%， 报5412.96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2.62%， 东京跌 1.42%， 香港跌 1.43%，台湾跌 0.99%， 上海跌 0.79%， 深圳下跌 1.63%。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移民局官员9月26号在大使关卡截查了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的罗里，并在申报为框架组件和电器零件的货物当中查获38000支加热烟草棒以及超过12600个电子烟和相关的配件。涉案的26岁马来西亚籍男司机当场被捕，案件随后交由卫生科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移民与关卡局强调，当局会继续在促进贸易和人员来往的同时，严守新加坡的边境安全，防止违禁品流入我国。位于波兰的一所学校今天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5岁的少年闯入校园之后使用利器攻击他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的警方已经逮捕了这名涉案的少年。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1: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FT。

0: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还蛮严重，比我们还要严重。
2: 对，我昨天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在小笨针，240多点哎、欸，
1: 而且、你说到笨针，因为笨针今天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对，在那附近，就是因为那个，他们停课嘛，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哥哥他就是他妈妈就开始讲停课就会停课，他们还是他哥哥还是载着摩托，我骑着摩托载着好像两个弟妹去上课、就看不见，然后给罗里撞死。对，我刚刚有扫到，因为他那个能见度真的蛮低的，像那个士乃国际机场至少五趟航班降落不到，所以他就被迫转到国际机场啊，在这个吉隆坡国际机场还有那个樟宜机场来降落，因为那个延误，连他们的交通部长都下不了飞机。然后呢，那个吉隆坡他那很多那个指标，好像那双峰塔就不见掉了。
2: 哎呦，
1: 对，因为那个看不见清楚，然后因为他那个吉隆坡的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出去，虽然说能见度是稍微比平常低一点啦，但是没有像就是看到那个吉隆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柔佛州没有吉隆坡，柔佛州他那个因为他们学校关闭两天嘛，因为烟霾恶化了嘛，所以他们这两天都是没有上学的，所以就会一直到 KL 都是这样。我们这边当然也没有很好了，可是他们那边看起来比较严重，
3: 对，
1: 看起来比较严重。我跟你说到马来西亚那个有一个我看了一个新闻，还觉得还蛮有意思。我看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一个女车主，她就说到了，她就在 Facebook 分享她的一个经历啦。因为她就是去 shopping mall 嘛，然后就停在靠近墙壁那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齁，我们想我们自己开车那个车门比较大一点，所以如果我左边没有车的下车，我就会靠近墙壁一点点。
2: 对，
1: 你知道一下停过去一点点，就是让我右边这边有更大的车位可以开嘛，
2: 就让别人有更多位置这样子。
1: 其实主要是让别人不要刮到我的车，同时让我自己让我自己下车更方便一些些啦，因为反正我左边也没有人要用嘛，我就靠近，就靠，所以我的那个女车主的车的左边是贴近墙壁的，右边是有很大车位开的，可是她就买了很多东西要上车的时候，另外那车靠近她的时候，那就非常靠近她的右车门那个司机的那个部分
3: 啊，那怎么办？
1: 她根本就进不去，开不了。他就说神经病，我明明已经很靠近墙壁左边了，你还这样靠近我这么累。然后 KL 就看到旁边那个车的那个车辆当中就有一个小缝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他已经很瘦了，他说我根本就穿不过去，他直接傻眼，你干嘛停得那么靠近。然后旁边就看到那个车上面就有写了一张纸条，就是说Hello， 你可以打电话叫我移车的
3: 啊，
1: 他就打电话咯，叫他移车，对方很快就接通了，哥我马上就回来移车。不久一名安哥提着东西赶来了，一看到这个女孩子就跟她道歉，不好意思啊，挡到你哈。然后女孩子笑笑回应，呵呵，我差点要从卡布罗爬进油咯。哎呀 ，OK 啦，你猜发生什么事？
3: 这个安哥就拿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2: 啊，
3: 故意的
1: 哦。
2: 哇，这个心机男啊，这个
1: 对，你真的是，
3: 不然呢？
1: 怀疑之心太什么了？对，不对哦？
3: 啊，不对啊，那
2: 应该是有急事吧？他就乱爬，
1: 不是哦？
2: 还是因为他人比较大只，他挤不进去，所以他也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位置。
1: 不对哦，
2: 啊，也不对。
1: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嘛，我想说什么事情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各位怎么要这样子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还有什么可能？
3: 还是不可能。
1: OK， 从暖心那个角度想，
2: 暖心
3: ，暖心，他放的比较靠近那一边，
1: 对，
3: 他的右边
2: 这样怕就不暖心了哦。
1: 暖心
2: 啊，
1: 是暖心的，我也没有想到是这个。
3: 他的右边有人需要更大的位置，
1: 不是这个。我公布答案了，因为这样下去大家没办法回家。然后安哥就讲：“哎，不好意思哦，我挡到你哦啊。”然后那个女人说：“我差点要从卡布爬进来了，两个哈哈哈哈，才哈哈一下了。”安哥就笑着，因为我看到你哦的后车窗没有关完，我就怕有人看到什么。然后我想我的车比较大辆嘛，我就把靠近一点，你帮你挡住先哦。
2: 哎呦，
3: 好温暖哦。
1: 对，然后我就因为他讲说如果没有安哥的话，我的车窗就这样开着咯，不懂有没有新人盯上之类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对哦，还有这个可能性，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个可能性哦。
3: 对，
1: 就他车窗没有关完，
3: 我要
4: 我要慎重的跟安哥道歉，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2: 我还说安哥胖耶 ，sorry。
1: 我没有他的那个电话，不好意思。不过这个经历也让这个女车主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了，每次下车都会多看一眼哦，确认车窗都有关好。
5: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没有锁，我们安哥打开把锁回去就可以了吧？只是那个车，
2: 很善良嘞，
1: 只是那个车窗有一半而已，安哥又伸手。做不了什么，他也不方便啊，因为有摄像机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
1: 他只有这个，
4: 不然等下就是他被误会说，哎，你是不是要干嘛这样子？
1: 对，所以是这个方法，靠近他，帮他挡住。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Ceiling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你说刚好讲那段，我没有听到安哥讲什么。安哥讲，因为你后面的车窗没有关完，我怕有人看到会做什么。我的车比较大架，我就把靠近你一点，帮你挡住先。嗯 ，OK， 讲完了。
5: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6: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5: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7: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与地球。
8: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The Play Show
1: 自首或举报，
2: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3: 我要自首。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2: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4: 哎，
3: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然后一边滴一边切。
2: 哦。
3: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4: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3: 是家人吧，
4: 家人有煮给家人。
5: 家人出走了没有？
2: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4: 对了，
2: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4: 辛苦你了。对，
3: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5: 哎、欸，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4: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3: 对。
2: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5: 嗯。生病要看医生哦。
4: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7: 有
6: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11: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12: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音乐单元，
1: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韩风。有没有听过一首 K-pop？ 你在听的第一秒的时候就觉得说，诶，这真的是 K-pop 吗？因为当初我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甚至是怀疑过这首歌该不会是一首经典歌曲重新呈现吧。但之后呢，我发现原来这群女生根本就是原唱。因为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在听一首典型的 K-pop 歌曲。它没有那种电子音，也没有一上来就要你跟着一起跳的那种节奏，反而是一段带着一点忧伤，甚至是有点荒凉的感觉。它是用长笛吹出的一段旋律，可是很奇怪，就是这段前奏哦，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忘不了的，说的就是这段前奏。如果你是第二代 K-pop 的老粉的话呢，你应该很难忘记 Tiara。 那个年代的 Tiara 真的很会玩，每一次回归的时候好像在问大家说，这一次我们又要玩什么呢？今天可能是玩一点复古的，下一次呢完全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再下一次连整个故事还有世界观都换掉了。而2012年的 Day by Day 这一首歌就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明明是一首 K-pop， 但有一种很不 K-pop 的感觉，古典还是照样走的，旋律也是很好听，但整首歌的情绪是带着一种那种非常深的悲伤。这就是 Tiara 非常厉害的地方，把伤心的故事放进一首听起来很有节奏的歌里面。 Day by Day 这一首歌也是这样子的，整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在感情结束之后放不下的那一种感受，对方明明就已经离开了，可是自己还停留在那里，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想着对方，知道自己应该放手的，可是还忍不住期待你会不会有一天再回来找我。所以如果你是仔细听歌词然后去看一下翻译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我恨你我们分手了的那一种，它属于一种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可是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那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相对来说比生气更难放下。而 Day by Day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首歌的 MV。 现在很多 MV 呢动不动就拍成是电影，拍成连续剧，好像习以为常了。但是回到2012年的时候呢， Tiara 已经直接拍了一支接近20分钟的剧情版 MV， 而且不是简单的换几个场景穿漂亮衣服跳舞这样子的，而是把整个故事放进一个末日废土般的世界里，有摩托车啊，有打斗的场景啊，有决斗啊，有友情，还有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

所以那时候大家在听 Day by Day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歌，可能也会忍不住想一下，诶，这一首歌的 MV 下一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或许是很多第二代 K-pop 迷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以前我们追一首歌，不只是等它上音乐节目，还会等 MV 啊，还会等剧情、等舞台，甚至等下一次回归，就看它跟上一首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连接。而 Day by Day 就是那个时代很典型、很特别的一首歌。音乐上，你就有非常标志性的一段长笛前奏。如果你是说视觉上的话呢，它就用一个非常电影化的世界观，所以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再听一次，还是会立马把这首歌认出来。无论你是在电视上听的，又或者是可能朋友手机里播出来，又或者是可能从别人的耳机中听到了这一首歌，反正那一段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是 Tiara。如果你也是第二代 K-pop 老粉，一起回到2012年 Tiara 的这一首 Day by Day。

0: 到这首歌曲是不是让你好像唤起了某一个时段的回忆，就觉得说这首歌好熟悉哦，好熟悉哦。因为看到 WhatsApp 很多听众都哦，这首 Day by Day， 也有听众是说把歌名放过来这样子的。 ZV 也知道这首歌啊，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为什么就听过耶。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就好像是中秋节在提灯笼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啊、你不觉得吗？好像很像耶。
1: Sorry 啊，我的那一个中秋节是明月几时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你看我笑成这样，很多听众跟我是一样的嘞。
2: 没有，感觉好像就是你知道 Jennifer Lopez 的 On the Floor 吗？我觉得有一段
1: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也是那个灯笼的那个声音了，不是吗？
1: 有可能，你说电子灯笼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哦 ，OK， 我可能还没，我的那个年代是没有电子灯笼。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141点，然后呢看到 PM2.5 指数就是近一个小时的哈，最高的是在中部113点。然后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7: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在探讨调整拥车证的分类制度，建议把中小型汽车组 A 组和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二合为一，并根据汽车的价值来推行一套收费与回扣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购买比较便宜的车辆可以获得15000块钱的拥车证回扣，如果购买比较昂贵的高档汽车，则必须额外支付15000块钱的附加费用。陆交局今天开始展开长达25天的公众咨询，收集各界的意见，并将在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公布结果还有建议。本地银行股今天出现了全面大跌，加剧了市场情绪的转变。亚太股市今天几乎是全面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3.49%， 报5412.96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2.62%， 东京跌 1.42%， 香港跌 1.43%， 台湾跌 0.99%， 上海跌 0.79%， 深圳下跌 1.63%。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在点歌之前哦，我想要问一下，这没有人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没？你们拿那个电子灯笼没有听到这首歌没？
3: 啊？
1: 啊，没有没？
3: 啊，
1: 对，就是这个旋律啊，不是吗？我就每次会把它叫成就是灯笼歌，
2: 是
1: Jennifer Lopez 的灯笼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没，那是我的错觉，
2: 嗯，是你的错觉。
1: 好，欢迎收听傍晚班的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在这个小时由你来创造这个歌单哈，所以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曲，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 Joyce， 他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有到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
2: 哦，哇哇哇，应该很好玩吧？
1: 很好玩，他坐在第五排，他跟我说
2: 啊，
1: 所以他说呢，今天想要听一首让大家回忆杀的一首歌曲，就是小虎队的《蝴蝶飞》啊，因为小虎队是我的青春时期的偶像。
2: 他说真的很开心，就是今年啊，就是去参加了优选1000的这个终极倒数活动，就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以前喜欢的歌曲啦，就感觉一下子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而且这一次的那个终极倒数呢，是 Joyce 跟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的。然后他说，因为全家人都是1003的忠实听众嘛，就能够跟家人聚在一起 K 歌、唱歌、重温这些经典好歌，真的特别幸福，也特别开心。
1: 所以今天要点这一首《蝴蝶飞》啊，是送给所有他们的歌迷的一首歌曲，让大家一起回味我们的青春。最后一定要说 UFM 1003赞，所有 DJ 也赞，谢谢你们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美好回忆。

0: 可以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啊、这首歌曲也是你的回忆杀吗？如果你有一首歌曲想要听到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 Sugi，
1: 想要点一首歌给老婆。他说呢，我现在是在巴旦，那我想要点一首歌给我的老婆。他说，老婆，平时有一些话我可能不太会说，但是就今天借着点歌的单元来跟你说一声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跟付出，我也知道说你平时很辛苦，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开心，累的时候就多休息一点，不要把自己累坏了。要点的这首歌就是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老婆辛苦了，爱你哦。在

0: 好碎的一首歌，
1: 浪漫浪漫。
0: 抱歉啊，丽红，
1: 刚
0: 才讲话
1: 打到他。
0: 对对对 ，sorry sorry， 我的声音还大过你的声音。
1: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要带我们回到星期六，星期六晚上。
0: 你要挑十六吨是不是？
1: 没有，那个是星期五晚上，我这个是
0: 星期六晚上，
1: 我这个是坐着16分钟。
0: 有听众叫做 Akina， 他说呢，星期六晚上的优选一前的 countdown 真的很热闹，也很开心。你们两位都很卖力的表演哦，气氛超棒的，而且那天晚上还看到了。他说他指名程咬、
1: 哦、但是其实早班全部都有哎、欸。
0: 对啊 ，Andrew 跳 Miss Potato 也很可爱啊，还梅姐是一样。对啊，对啊，对啊。哎、欸，还有谁？就三位是吗？
1: 三位。
0: 本来还有你的是吗？
1: 啊，没有啊，没有啊。
0: OK， 所以他就说，看到了程咬跳 Miss Potato， 真的超可爱的。还有啊，那天就是在现场，没有想到哦，我也遇到了我的好朋友 Stacy， 原来他也有去，所以想要借点歌单元来点这首 Miss Potato 送给 Stacy。就虽然说偶遇了，但是就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开心、健康、幸福。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诚春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0: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张毅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再一次提醒你，如果有想听的歌曲88551003，又或者可以打电话进来6991 1003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妈妈想要点给她的儿子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遇见》，她说要点给两个儿子哦。她说明天就是他们的24岁的生日了，不过很可惜，他们已经都不在我的身边了。
0: 想要跟你们说，谢谢你们曾经来到我生命当中，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做你们的妈妈。虽然说我不能陪你们一起庆祝生日，但是妈妈真的很感恩这一生能够遇见你们，拥有过你们。你们带给妈妈的爱还有幸福，我会永远放在心里。能够当你们的妈妈，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宝贝们，24岁生日快乐，希望你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妈妈很想你们，我们就在梦里相见吧，永远爱你们。

0: 听到这位听众的故事之后呢，很多听众都有给你加油打气，然后也提醒我们就是每天要活在当下，希望你一切安好，也希望在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抱着一种爱意过着美好的一天。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今天有挺多听众都是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来打来就是
1: 点歌
0: 来点歌的，有一位呢，他的名字就叫 Christine， 他点给自己一首刘宇宁的《他》，因为明天就要考 Project Management 的这个考试了，所以呢，他想要点这首歌，毕竟这首歌陪他读书复习了整个准备过程啊，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在考试前点这首歌曲，好像会比较多，比较好运降落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
1: 180道题，4个小时，哇，光是想想就真的觉得这是一场很不简单的考试。不管最后的成绩会怎么样，都希望我可以要记得好好的谢谢自己吧。毕竟我都已经为这场考试努力准备了那么久，考完之后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周末吧。辛苦了，要跟自己说。

0: 这位 Christine 加油好不好，就送我们这首刘宇宁的他给你，希望你也有一个霸总来找你
1: 考试 pass，
0: 对，
1: 然后还要拿 我不确定用什么评呢，就 A plus 吗还是 A plus plus，
0: 就全部都对就对了，180道题目全部都对，
1: 加油
0: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是在线上的，你好，
1: 嗨
2: 嗨 ，Hello，
1: 我要点歌，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
1: 你好 Q 哎、欸，
0: 哦，不好 Q 了，他现在就反叛了，
1: 来，你叫什么名字？
2: 可以叫我 Mark 吧
0: ，Mark。今天要点哪一首歌呢？
2: 刚才讲什么？伍思凯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0: 要点给谁？
2: 本来是，可能点给前女友吧。
1: 哦，
0: 前女友？
2: 前女友，对，刚分开了。
1: 你们交往多久，然后分开的？
2: 也不久了，大概一年吧。
0: 也说久不久，但说短也不短哦。
2: 也是啦。
0: 你们是？
2: 最近可能。就不知不觉就慢慢分开了，
1: 怎么说不知不觉吗？就是
2: 对，就好像越来越疏远，慢慢疏远，然后就没联络，就没在一起了。
1: 所以你对他是还有感情的吗？
2: 有吧。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遗憾？
2: 会啦，会有一点伤感、遗憾都有。
0: 你没有试着去追回他？
2: 没有了，是吧？
0: 没有啊，
2: 我在想，如果既然是这样了，就算了吧。
0: 啊？
2: 就，反正他也没有联络了，他互相不联络了，就我也试过尝试联络他，但是没有什么成功，所以就放下了。
1: 所以是他先提的分手？
2: 也没有正式提，就是比较少、少踩我。
0: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分手了啦。
2: 对对。
0: 哎呦，那你现在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还没有过这个坎的那种感觉？
2: 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的意思就是你好像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是吗？
2: 对，还是有那个感觉，但是已经慢慢没有那么强烈的。的伤感了，虽然还有一点了。
0: 那你有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跟他分开了这件事情吗？
2: 没有啊，没跟任何人说。
0: 哦，所以你只跟我们说啊？
2: 啊，对，我是第一个。
0: 你觉得在跟就是其他人说了之后会改变什么吗？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跟我说过了，就是好像。你真的说出来的时候，你分享说我分手了这样子的消息的话，好像就会感觉
1: 比较好一点。
0: 应该是说，就是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变真实了一点。
2: 好主意，可能你想试试看。正好约了朋友去喝酒，然后就讲一下。
0: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前女友说的吗？
2: 就这首歌名吧。
0: 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2: 好，谢谢。

0: 伍思凯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优选一千 Number 6。
4: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双手绝对不放下。
1: 优选一千 Number

0: 啦啦啦，
1: 我吓到我
0: 哎，什么意思？这个吓到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清楚。
1: 就是你的声音开突然间开得很大声，
0: 你都开这麦了吗？那么早都唱咯。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Shireen 的妈妈，她是 Sonia 的妈妈。她说现在呢，我在这我的宝贝女儿 Sonia 在车上，所以想要点一首歌送给她。其实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因为工作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陪女儿的时间太少了，所以 Sonia 妈妈要跟你说，以后我要好好照顾好自己，把身体练好，也要多一点时间陪你。希望你知道妈妈真的真的很爱你，所以今天就点了这首歌送给你哦 Sonia。

0: 张悬的宝贝是索尼的妈妈想要送给索尼宝贝的一首歌曲，希望索尼会知道，因为她说我不知道我女儿听不听得懂嘞，但是希望她听得懂啦。不知道女儿多大哦，可能就是3岁4岁。
1: 不管怎么样应该就听得懂，妈妈 love you。
0: 哦，这句话应该是听得懂的啊，索尼听到了吗？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Andy 的老公想要点给他的老婆 Pauline 的一首歌。
1: Andy 他说：亲爱的老婆，转眼间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20个年头，谢谢你这些年对家庭的付出，对我的包容，还有给予我们儿女的满满的爱。这20年当中有欢笑有挑战，当然也有很多属于我们的珍贵回忆。庆幸的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你始终都在我的身边。今天想要借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愿未来的20年30年甚至更久更久，我们依然能够牵着彼此的手，一起去创造更多幸福美好的回忆。老婆，20周年快乐，我爱你。

0: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UFM 1003
2: Joseph Ask
1: 啦啦啦4-8
2: Joseph Ask。
3: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4: I realized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5: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6: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4: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6: 这也太巧了吧。
4: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6: 跟鼻子挥挥手。
4: 对，那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1: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7: UFM 1003。你今天为什么一直唱歌啊？有点怪怪的哦。你
6: 哪里有？还唱不够啊？
7: 接下来的这个 case 呢，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6: 怎么说呢？
7: 因为就是生日同一天哦，我觉得就朋友之间可能比较容易照、或者是家人之间，家人之间其实也有点难了、因为毕竟不能选嘛哈、就是朋友是可以选的、但更难的是你跟你的另一半都是在同一天出世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年同月同一天啦、但至少他们是同月同天庆生的。
6: 他说

0: 康。想要点的歌曲呢，就是这首海莱阿木的《五十年以后》。
1: 希望我们五十年之后还是一样，每一年的这一天都是一起庆祝生日的。好浪漫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同一天生日，你们脾气还有性格会不会也
0: 比较
1: 像一点？
0: 可能吧。

0: 有什么奇怪的？我和我老婆也是同月同日啊。
1: 人家说有这个
2: 最 happy 的是我女儿咯，同一天就庆祝了爹地和妈咪的生日。

0: 我的二儿子还有我的侄儿是同一天生日的，
1: 还有我跟我的妈妈是同一天生日的。
0: 哇，我也不知道说是厉害还是什么，就好巧哦。因为这种东西厉害不了，我们再厉害的人我们也是创造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巧合嘛。
2: 对，
0: 嗯，这好巧，
2: 就是命中注定啊。
0: 嗯，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139点，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还有呢，中部的 PM2.5 一小时是128点的，也是挺高的哈，所以要留意一下。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晚上8: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
1: 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Yoga 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刚刚有文慧茹的我陪你唱过的歌，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呢，它还有另外一把合唱的声音，来自蔡佩萱。之前是孙宇赛和萧全的不仅仅是喜欢。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四，来到了星期四，我也是蛮期待的。我知道因为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了一个星期，就是你知道上个星期因为就是在跟大家优选1000的精选倒数嘛，倒数当中嘛，所以在我的时段呢会有一些白天的精彩回顾哈，我们会选出当天在100大里面的一些歌曲，然后就有一半的听众都跟我讲说啊，我也想要拉阔页，可以拉阔页吗？啊，今天晚上回来了，我们恢复正常了 ，OK， 我们人就是这样对吧？在优选的时候，我们又想那个，然后在拉阔页的时候，可能还是都会带着一些对优选的这种余温，回味。还是那个我刚刚想要说什么，不是是那个，就是你知道那种多巴胺被拉到一个极满之后的一种小虚脱，然后你又觉得被很多的歌洗脑哈。我最近这个星期也是真的是被我们十五大的当天我们在现场倒数在唱的一些歌曲真的有洗脑诶，甚至我的IG 竟然还推给我梦醒时分啊，他是会 read 我的麦吗？而且他的那个梦醒时分是那种搞怪的改版过的梦醒时分，我也觉得太好笑了。资讯回来之后，我们的拉阔页马上开始。
1: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2: 25岁啦，
3: 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跟我们一起倒数
2: UFM 10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2: 明年见。优选一千 ，396。

0: 冷笑话。
1: 你们知道铁观音对吗？
0: 嗯，
1: 那怎么把铁观音变成 latte 呢？
0: 嗯，
2: 铁，
3: 你想到了啥？
0: 没有，我觉得那个画风很不一样。
2: 铁，
0: 想象铁观音变成 latte，
1: 嗯，
0: 拿一个铁把它放在他的手上吗？
1: 嗯哼哼，接近了，你拿起来就好了，因为拿铁观音。
3: 拿铁观音，
0: 嘉怡打啦打啦打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明天就是星期五喽，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5: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或拨电6212-9679。
7: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是不是有一种在经历着大型 KTV 现场的感觉？这就是伍佰演唱会的一个魅力哈，就是那种伍佰起个头，然后剩下的交给你，交给大家。我觉得他的演唱会大家的参与感都蛮强的。伍佰有时候常常就是唱几句，然后他把麦克风就是转向台下，然后全场一起万人大合唱就对了。我觉得是蛮热血的。但接下来这首歌原唱是苏慧伦，我们也来听一听伍佰的版本。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 Smart、 Subaru、 Tesla、 Toyota、 Volkswagen、 Volvo、 Voda、 Xpeng、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以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优选1000 No.5。

0: 因为有选签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两个星期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听音综版本，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选了一些音综版本的 Live， 这个是我蛮喜欢的，因为翻唱这首歌的人真的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可是刘明湘他在中国好声音里面的这个版本的 Live 啊，是我特别特别觉得，哇，他的声音真的太舒服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刚刚也听到了《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原唱是陈环，来自刘宇宁和姚小棠的《座位》的 Live。 至于回来之后呢，这首歌绝对是 Live， 而且是音综版本哈 Live 的大合唱。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1: 我们是橙汁鸡蛋，
3: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1: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1: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奶茶刘若英，这是她2012脱掉高跟鞋世界巡回演唱会 Live 的很爱很爱你。刚刚的来，你看着有没有？只需要一个字，你们就可以接着往下唱哈。目前的交通状况还算是不错的，只是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包括了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宜顺的出口处都在进行道路施工。自由回来之后呢，也连续为你准备了几首相当经典的音综，像是有《我是歌手》第一季的 Live， 还有《中国好声音》，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啊！我想到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就很想笑，因为上一次妙如跟她老公黄炳湘就是笑嘛，他们就是在讲彼此的这个中文的时候哈，然后他就讲妙如的。他就讲妙如的中文，有一次他就是相当有信心的说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我们全部一起大笑。好，披荆斩棘 OK OK， 继续锁定在 UFM103夜搭子，今天晚上

我会哭，但是我

呀，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刚刚也有披荆不是展翅，披荆斩棘的哥哥，他不爱我 live 版本哈，听得出有哪几把声音吗？陈楚生、李玖哲、宝石 Jam 还有王立新，这也是辛晓琪的领悟。下来这首歌呢，它跟我们今年优选1000有关，但是又不完全，可是很有关，是因为冠军歌手是他我。冠军歌曲是他的歌哦，他是谁？他就是李佳薇。李佳薇其实在歌手2025第八期当中，他非常深情地演绎了一首歌。然后呢，这首歌真的是情感很细腻，而且要有他这种很扎实的硬功夫，就是才唱得出来。因为就大家不会只把它仅限于那种哦，它只会飙高音，而是你知道吗，在歌曲里面，你知道唱的时候它含着，要含着眼泪，然后在歌曲里面那种苦情，那种隐忍，然后又执着的情绪，整一个就是揉碎在歌声里面，就不同于以往的那种铁肺的轰炸。我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收敛了他的锋芒吧，尤其是在转音很多的部分是蛮，真的是非常的流畅，而且就是很有感觉。这首来自李佳薇《天后》。

铁肺歌后李佳薇，她的这个盲目盲目 live 版天后9:21，听众说怎么办？我不想睡，你这么早睡吗？我不信哎，9:21哎，9:21你就要睡了吗？他说今天终于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病床，慢慢的享受拉阔夜。柯敏，感恩有你的节目陪伴，爱你一万年。你应该办一场拉阔夜大家唱。他说我会拿着荧光棒啊。哎，你怎么了？你在病床上哦，你还好吗？哦，有时候真的就是，哎呀，我一个，其实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这两天也是在医院，然后就，但是我心里面很矛盾，因为我竟然看到他在医院的，就是这个心理状态吧，或者是他的精神的状态，是比他平常每一天埋头工作，在压力里面，被淹没在压力里面的那个状态还要来得更好的。所以，唉，我们就尽量在平时真的是，还是多照顾自己，身心都要照顾 ,OK? 然后这位朋友3097，谢谢您。LKM for all the good songs 很少有人会这样叫我嘞 LKM 7711讲他喜欢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版本，柯敏谢谢你。早上做工的时候我都会开着电台，然后听 UFM 1003，然后呢自从参加了这一次优选1000的活动之后，我没有办法只是听到，以前他说以前我只是就是听白天，听白天的节目到傍晚，他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现在是真的，我在外面吃饭我都戴着耳机，然后听你的节目，听你的夜搭子。他说主要这次在活动场外遇见了你，然后哎呦哎呀，后面这一段我不好意思念有点不好意思念，但是谢谢你，谢谢你。你说外头的太阳这么热，但是你的笑容很暖，而且因为当时工作原因没有办法耐到很迟，可是，自从那天开始，我还是每一天会开着 speaker 听到你下班为止。柯敏，谢谢你的陪伴啊，谢谢6966，下一次记得告诉我，我是6966 ，OK？ 英宗，今天有过瘾吧？有听英宗听过瘾了没有？哇哦，你摸了好多好歌，让我今天的坏心情好了很多。所以 life 就是这种拉阔哈 ，life 的音乐它真的是超级有感染力的，对不对？0984说，我超嗨，很喜欢你的拉阔耶。接下来这一首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优选1000有关，因为他是我们今年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其中的一位歌手，他就是我每次挂在口上说他是落入凡间的仙女，他就是 Olivia。 Olivia 其实他，你不要看他温柔对吧，就是那种好像一个就小仙女一样，哇哦，他在演唱会的爆发力其实也是蛮让人觉得惊艳的。就是我其实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 I can go for that， 你知道吗？然后你听听看 Olivia 的这个版本。

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小宇宙的这个 power 了？来自 Olivia Ong 王丽婷 I Can Go For That。 其实这首歌我本来我就很喜欢，然后找到他这个演唱会的版本，我真的超惊喜，我就觉得一定要在我的叶大子拉库也跟大家分享啊。 I Can Go For That No Can Do， 他是这个美国传奇双人组，Hot and Hot， 他们在1981年推出的冠军单曲。其实这首歌表面上就是好像说，那些对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感情或者人际妥协，我都会拒绝，我都会 say no。但是另外一层呢，也是隐喻了他们对音乐产业操控跟唱片公司无理要求的一种抗拒吧。就你知道整个大环境哈，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律动在里面，就是那种机械感的循环的鼓点，哒哒哒咚咚哒咚咚咚咚咚咚咚，你知道吗？就也很慵懒，电子键盘的那个低音，然后哇，再加上本来原曲它是有那个查尔斯尚德的萨克斯风的独奏，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很迷人、很 sexy 的。可是我听到 Olivia 这个版本，我也觉得哦，好好听哦。因为他的很多的歌都是属于那种轻快可爱非常少女非常甜美的，对不对？就好像他最近他的新歌这个两只小鸟，然后还有他那天就是在优选现场唱的，我都觉得是那种特别轻快可爱，然后 Bossa Nova， 然后就是要点一点小脚要这样子翘起来 OK 扭一扭小腰那种感觉。但是听到他唱这些比较有爆发力跟节奏感稍微强一点的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喜，因为他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了说好喜欢哦这个版本。This is sexy R&B。 晚上好，克敏，哎，我来打卡了，当麦愉快，打卡叶搭子。OK， 有克敏，好嘞。继续锁定在 UFM 103叶搭子。OK， 那个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也要提醒你，经过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Newt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有多个路段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包括了 ECP 往张仪，在不动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这个路段目前是车速缓慢的，因为也是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是 AY1 往 MC1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开车小心。优选1016第16的这一首还记得是哪一首吗？这首副歌部分真的超好唱的，因为它就是四个字嘛，你就忍不住要跟着来了。好喜欢你，王苏龙。

张志成相逢恨早，刚刚也有 Cindy 王心凌的大眠，9:48。我那天优选一千，我们在现场啊，大家一起揭晓十五大的时候，其实我一听到 I do， 我第一个感觉是哇，莫文蔚的 I do 今年的成绩这么好啊。原来是周杰伦的 I do。 周杰伦因为今年不是就是出了新专辑嘛，太阳之子啊，所以他里面也有非常宝贝的一首，就是他跟他的另一半啊结婚当下有一些那个，你知道那个 MV 啊，当时他们就是被拍的那个求婚的片段都有被录下来，然后就是在MV 里面成为很大的一个亮点啊，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周杰伦专辑里面的那个 I do 在我们今年是优选一千，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十五大。但是当然 Karen 莫文蔚的这首 I do， 我觉得哇哦，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甜耶。

0: 开日末位 I do 听众，哎，这是在台湾的听众吗？台湾的朋友，他讲开日末位实际上也是过得很甜呐、啊，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跟初恋情人修成正果，真的，我也是觉得有时候看到，你知道，就是对的感情，他们那种两个人，你会看得到两个人彼此滋润哈、啊。就是在整个人磁场吧，就是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都是很不一样的，幸不幸福真的你要从他的身上的这个能量你会感觉到。然后还有听众讲说，柯敏跟你分享，我们的青春都曾经遗漏在这里，以前年少轻狂的青春都留在最好的回忆里，当初的我们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的我们也是最好的我们。当我们不经意被某一段的故事、某首歌曲或者是回忆勾起的时候，那些嘴角上的回忆是这么的有意义。这种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嘴角上的微笑是又美又真的。所以谢谢那一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你，还是那样有温度的关怀和祝福，也谢谢当初自己的成全而造就了现在感恩的自己。哇哎，我这么感性哦有时候是时不时我会收到一些听众就是发一些作文给我，写了小小的一些感触，然后配上美美的图，它就是真的是很诗意的一幅画面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优选一千哈，2026年这几首经典，短短的一个精彩回顾，13到15位的歌。
1: 优选一千 50。
2: 少年时回顾。
1: 一千 40。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1: 优选一千 30。
4: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5: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刚刚那个图片是听众在泰国北部旅行的时候拍的，旅行有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呢，我觉得他们的意义远大于当下你所感受到的美。因为你说了好久好久之后，当你在翻开这些照片来看的时候，你会感受，你会回想起当时那个阳光、那个温度、湿度、气味，还有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某一些心里面的状态啊，或者是你曾经在读的一本书，你喜欢的一个人，对不对？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旅行带给你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些回忆，所以这种照片伴随着很丰富的五感的一个回味是很可贵的，我觉得很可贵的。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是一张照片呀。晚上十点整，哇，好难得，这个整整的整，因为就是十点零零点零零那个秒数，我可以踩在那个整上面这样子讲出来。OK 啦，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啊。PR 以往张仪在 Tobayo 的出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在 Exit 17 Day D 那个地方，17 D 那个出口那个地方，现在是蛮堵的。PR 以往张仪在大巴窑的出口处，然后未来两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象署表示，明天早上多数地区也是局部多云，但是在下午的时分呢，东部还有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今天晚上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那我刷新一下哈，目前的状况还是维持在不健康的水平，就是在100以上，但是北部的朋友稍微好一点，北部的朋友是98点，截至一分钟以前10点的时候，然后像是南部、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都是到130多，最 PSI 最高是中部地区了，139，所以各位还是多喝水，少熬夜，今晚早点睡。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你们果然是有品味的，当然我也很喜欢，我也很有品味。郭顶《水星记》，听众说啊，好好听，真的很适合在夜晚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有这位9642，他讲克敏《水星记》，我好喜欢他的编曲，我也是。《水星记》这首歌是在应该是在近十年里面吧，我唯一的一首完整的把整首歌的歌词手写抄写下来的。有一次我在候机的时候实在是无聊，我又不想刷手机，我又不想看一些短视频，然后我就觉得 OK 啦，来装个样子吧。没有，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想，眼睛也在比较疲惫的状态下，你真的不想要再对着荧光啊蓝光。然后但是我在手写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拿着手机啦，在看着他的歌词，可是就是比较专注在手写歌词的这个部分，就抄歌词这回事。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也写得很美，这首歌郭顶《水星记》。但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听到郭靖、周杰伦、理想混蛋啊等等的优选好歌啊，还有孙燕姿。哇，这个小时的歌很赞耶，孙燕姿是爱情证书耶。然后梁静茹的歌也很赞，因为梁静茹这首歌应该是在她所有的歌曲里面我最爱的一首，当然不是会呼吸的痛，这是她在比较近几年的作品。然后我是觉得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美，歌名叫做情歌。所以继续的锁定在这个小时的夜搭子哈。我看到理想混蛋出新歌我也非常开心耶，他们的新歌稍后跟上，叫做《最后一个谎》。

0: Party 7。来互相伤害，来互相伤害，不再痛苦，来四个痛快。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0: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哇，好心酸哦，听到最后这一句，假的又怎样，假的又怎样。这是来自理想混蛋最后一个谎，有时候我们就是甘愿被骗哈，像王菲的那个飞蛾，诶，不是王菲的飞蛾嘞，王菲的扑火，飞蛾扑火，就是爱到爱到哒哒哒哒，我的哒哒，就是反正哎呀，我就是爱到飞蛾扑火，我也甘愿了，大概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你明明知道自己是被骗了，但是你也是甘愿。感情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哈，就好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刚刚提到的梁静茹的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她的歌词写得太好。她的歌词是沉默，沉默写的词，然后像是副歌那边，她唱到说，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情歌，可是那然后呢？就是可能本来两个人曾经那么那么的深爱过，但是结局或许并没有就是走到最后啊。但是还好我有你给我的这一首情歌，轻轻的哼着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就哪怕人也散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回忆和爱放进这个旋律里面，变成属于自己的永恒。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艺术作品这个东西哦，真的是无价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我买一个很贵很贵的礼物给你，可能都不如我为你创作了一首歌，我为你写了一首诗，那是很珍贵，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我放在心中的，歌词也非常美，梁静茹的情歌，前面就是唱到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多有画面感啊！你想一下，那个琥珀，它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一滴。那个东西它让它结成一滴，硬了之后它把那个标本就是弄在里面变成永恒的。可是他说累了，眼泪耶，泪一滴滴被反锁，每一个字都用得太美了。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Hello，
1: 喂喂 ，Hello Hello， 我是克敏，
2: 听到吗？
1: 听到
2: Hello，
1: 听到。我收到尹乐， Hello. 我收到尹乐的 WhatsApp 啦。
3: 哦、
1: 你是尹乐吗？
3: 嗯，
1: 真的哦，
3: 你。
1: 哦，哇哦，你声音变大了，你声音长大了的感觉了，
3: 变音了，
1: 对对对，变音了，来来，我们来空中对对歌，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
3: 我很久没有唱了，
1: 哦，
3: 这一次
2: 歌词吧，
3: 最后一次唱是大概。六年前
1: ，你6年前6岁，你六年前6岁，你就会唱王菲的《执迷不悔》
3: 啊，三岁半学的，然后我妈每次放UFM 103，有听过这个歌，我就一直唱。
1: 为什么你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吗？还是因为不知不觉被洗脑，所以也不知道干嘛就一直会唱了？
3: 好像被洗脑了。
1: 哦，
3: 好像是被洗脑。
1: 真的哦，你喜欢他的哪一段副歌吗？
3: 我都忘记歌词了。
1: 那个副歌怎么唱啊？这首歌的要我用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是哭，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3: 是
1: 妈妈在唱是不是？
3: 啊，不是，是我在唱。
1: 哇，哎，你声音有一种假音的那个，哎妈，还蛮
3: 就像周深，我可以拉上去，
1: 还蛮游刃有余的哦。游刃有余，你会听吗？
3: 我呀，
1: 就是大概说的就是要高要低，你都 feel very chill and very relax， 大概是这样啦。我的英语也很有限，我只能
3: 这样吧。
1: 对，我只能解释到这个 level。你现在人还在法国吗？请问你？
3: 还在法国。
1: OK。
3: 12月我们回来了。
1: 回新加坡，回来过圣诞节是吧？
3: 不是，回来住。
1: 就是回来不再回去法国的意思吗？
3: 是的。
1: 哦，那你会不会很舍不得在那边的朋友这样子？
3: 也会吧。
1: 跟我说一说你喜欢法国的什么。
3: 法国很多很多
1: 面包。我以为你要说很多很多面包。
3: 我们在一个巴黎的西边梅泽拉菲茨，周边都是树和鸟和还有很多马走路，你可以早上6点起来就可以听到马的走路。
1: 哇，很难想象耶。我觉得住在大城市，就是在新加坡钢筋水，你很难想象说早上6点多起来会看到周围有很多的马在城市里面走路。
3: 不是，我们
1: 巴黎西部
3: 这个城市有，对，这个城市是有两边的。一边是那个真正的城市，可是有一边是一个 park。
1: OK， 公园。
3: 公园就是我。
1: 哇，现在跟我在通电话的这位听众只有12岁，各位，而且他是可以说是大部分童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12岁的尹乐，对吧？
3: 对。
1: 你会
3: 我不用我逃过PSLE。
1: 你开心吗？
3: 开心。
1: 有没有因此特别觉得你爸妈妈这么用心，你看为了你们就是真的是做了一些调整，但是也这样子你们就是可能会有牺牲，但是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跟这个生活的经历啦，对吧？
3: 可是现在在努力练习数学，因为要回去考一个，要考试，考到中一。
1: 我觉得你很，尹乐，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因为以你在法国长大的经历来说，12岁的你可以讲华语讲得这么的流利，是很厉害了，你知道吗？
3: 是我有。有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都不会讲华语，
1: 大家都以为你就只会 bonjour 是不是？
3: 啊，对。
1: 所以你在法国有讲法语吗？
3: 有。
1: 来秀一段，秀一段。随便讲，随便讲一段，不要骂脏话就好。
3: OK，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就是你好，你有什么你怎么样的意思？可是外婆她来到法国探望我们，对吗？她是广东人，所以她听到跟我们打老夫，就是
1: OK
3: 打虎的意思。
1: OK， 怪不得这个就是大家说的根本打老夫，大概就是法语的那个你还好吗？是不是？
3: 啊，是的。
1: 哎呦
3: ，Merci beaucoup， 然后变成 Merci beaucoup， 就是福建话，晚上没有睡到。
1: Merci beaucoup， 哎呦，太可爱了啦，太可爱了。那你有唱法语歌吗？
3: 有一些。
1: 来一小段呗。
3: 我不用，谢谢。
1: 好的，你拒绝的非常礼貌，然后也让我不好意思再逼你逼下去。我蛮喜欢这样子的。
3: 因为法国很法国的歌很快。
1: 法国歌很快哦。OK， 等到你们全家回到新加坡，再有机会来我们约FM103的活动，我们再聚好不好？来跟我说一说，你12月回到新加坡最期待的是什么？最想吃或者最想玩或者最想做的事，随便讲一个。
3: 我是想吃
1: 什么？
3: 吃
1: 什么？
3: 是啊，饭菜。
1: 还有呢？
3: 还有米包。
1: 米包。OK，
3: 还有喇沙，
1: 哇 ，OK， 真的可以吃够够力哈！等到12月回来的时候，也欢迎你们全家回来，然后带我问候爸爸妈妈。
3: OK， 好的
1: ，OK， 那我就真的把这个执迷不悔在我们叶搭子树洞之后了，然后你可以一起跟着唱 ，OK。
3: OK， 好的，
1: 法国话的，
3: 谢谢，
1: 法语的，拜拜，来教我。
3: Au revoir。
1: 啊，多一次。
3: Au revoir。
1: Au revoir。
3: Au revoir。那个的声音很难。
1: 好笑。
3: Au revoir。
1: Au revoir。哎呦，太可爱了，学新的语言好好玩哦，谢谢你了。谢
3: 谢。
1: 拜拜。

0: 优选一千
1: 12。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0: 优选一千 11。

令 PS 我爱你。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王菲的执迷不悔哈，很好 K 对不对？听众说 K 歌时间到耶。OK， 那个还有这位朋友他有说到 Mercy 不困，我没有想到竟然他可以接晚上没睡，笑死我了。对，我也没有想到有时候夜大子树洞哈，跟听众这样子聊聊天也是会聊出一些真的让我们挺惊喜的一些点的，对吧？有时候不一定是感性的聊天，有时候也可能就是因为你看这位听众他竟然三岁半耶，他就会唱执迷不悔，可想而知这个他妈妈哈，这种是耳濡目染，就是让他从小都是一直在听国语歌，听 C-pop， 听 C-pop 长大的，而且他讲到最想要回新加坡吃米巴，吃拉沙，这些都很可爱。哎呦，这样有时候我们听众啊，小小的听众啊，就是听着节目，你看他就长大了耶，就慢慢就长大了。以前在听到的时候，在现在又在听到的时候，声音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太可爱了。那个等一下在接下来这个小时里面，大家也会听到奶茶刘若英、田馥甄、陈奕迅还有就是林俊杰等人的优选好歌。当然也要提醒你哈，目前在 AYE 网大市的方向就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车速是缓慢的，现在在堵车。 AYE 网大市的方向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那个地方，目前的PSI 我看一下哈，还是在不健康水平，各位，140点是最高的，中部地区，北部地区现在是99度，又比刚刚一个小时前又上升了一些了。好啦，今天晚上早点睡，别熬夜了哈，各位好好照顾身体啊。你要我怎么说？哦，预告一下，明天早上9点我会出现在早班，各位，所以我要赶快回家睡觉。明天早上我会出现在早班的直播啊。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笑话。
1: 你们知道铁观音对吗？
2: 嗯，
1: 那怎么把铁观音变成 latte 呢？
0: 嗯，
2: 铁，
3: 你想到了啥？
0: 没有，我觉得那个画风很不一样。
2: 铁，
0: 想象铁观音变成 latte，
1: 嗯，
0: 拿一个铁把它放在他的手上吗？
1: 嗯哼哼，接近了，你拿起来就好了，因为拿铁观音。
3: 拿铁观音，
0: 加一打啦，打啦。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当遭遇失败、悲伤、悔恨、恐惧、痛苦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逃避，可是事实证明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查姆斯是某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他任职期间，有些人故意散布公司要倒闭等等的谣言，搞得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销售部门，销售业绩直线下滑。查姆斯看到情况严重，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业绩下滑的原因。销售人员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的说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景气，有的说是因为上层领导部门给的广告预算太少，还有销售人员说跟我们无关，是由于消费者的需求量慢慢降低造成的，理由五花八门。激烈的讨论还在继续，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忽然查姆斯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对大家说，我们先暂时停一会儿，我的皮鞋太脏了，我要把它擦亮。销售员一头雾水，纷纷看着查姆斯，小声议论起来。这个时候，公司负责擦鞋的小工友专业熟练，在众人面前更是表现最专业的擦鞋技巧，不一会儿皮鞋就被擦得发亮。之后小工友接过查姆斯递给的一角钱，道谢完之后转身离开。查姆斯开始继续他的演说，他说，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小工友擦鞋技术专业，虽然每双只收一角钱，可是全公司的皮鞋都是他一个人擦的，他每个月有成千上万双皮鞋擦，也就有很多的钱赚。可是在他之前有另一个男孩，年龄比他大，跟他一样的情况，却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取不来，还要每天向公司抱怨没有钱可以赚，最后离开公司。你们现在思考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公司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销售员不约而同地说，肯定是那个男孩的问题。查姆斯说，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销售业绩问题上，今年的这个时间跟去年的这个时间，所有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连地区、对象，甚至是商业条件都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的销售业绩比去年下跌到一半，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你们的问题还是顾客的问题？销售员又齐声说，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时候查姆斯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说，我很高兴你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知道你们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公司不好的传言，这才影响了你们的销售热情。现在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公司的利益和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你们多努力，公司就会发展，反之公司就低落，公司的命运是跟大家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要努力，你们能够做到吗？员工们听了查姆斯的话，一起大喊起来，说做得到，他们似乎有了更强的信念。后来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公司的业绩连连攀升，甚至突破了往年记录。成功的路上注定充满荆棘坎坷，没有谁会一帆风顺地到达终点。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让自己走得更远。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优选一千
1: Number Nine。
0: 优选一千
1: Number Eight。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一千
1: Number Seven。
3: 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
4: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有交通灯失灵，布利威中桃花路那里，布利威中桃花路交界处，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跟东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另外，平均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是107点，属于不健康水平，最高是在中部啊156。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7: Play Show
8: 自首或举报，
9: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0: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9: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10: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1: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10: 就家人吧，
1: 家人有煮给家人。
11: 家人出走了没有？
9: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1: 对了，
9: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1: 辛苦你了。对，
10: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11: 哎、欸，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9: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10: 对。
9: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11: 生病要看医生哦。
1: 是，对，
9: 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1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4: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15: 丽美、
16: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啊，我昨天就因为昨天在外头嘛，然后看到除了那个烟霾之外呢，就是路上其实我还蛮。因为我走的是那个学尔斯桥，你就可以看那个 F1、
1: 那个空气那个天空是灰灰，
11: 对，然后它的灯其实到了大概傍晚它就开始亮了嘛，那全场你可以看到，哇，感觉很蛮壮观的。然后因为我朋友他是从国外来，他们住酒店嘛，他说哇，好多外国人，就是也金发外国人，
1: 还是很热的啦，这 F1。
11: 是根本就他说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但还是照样来。然后新加坡他说哇，好热闹哦。
1: 应该还有很多国际明星在新加坡，不只是来表演的。
11: 哎，这次是 Janet Jackson 会来对吗？还有林俊杰是吗？
9: 我不知道，我已经
11: 他没有发了，
1: 他没有发了，
11: 上次我没介绍，
9: 我已经无感了，
11: okay，
9: 因为每年都有。

0: 对，但头几年的时候确实是大家都很热嘛，
1: 嗯，
0: 对，现在就是哦 F1 来了，
2: 嗯，我们有刷到好像港星是谁啊，忘记了，
1: 应该蛮多会来，
2: 嗯，
1: 所以有朋友就说，哎，像我们新加坡这还蛮厉害的办这个 F1， 嗯，
0: 也促进经济
1: 是很好，
0: 非常好，
2: 对，烟霾照来，
1: 嗯
0: 嗯，很好，
1: 没事，
0: 当年他也有来哦。
1: 哦，
0: 他有来演唱，也有来看哦。周杰伦
1: 有有有，这次他会不会来？
2: 他现在是打网球比较多。
0: 对，
1: 嗯，Good morning， 各位。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锅标锅送一杯，鸡蛋2个，新闻5条。
2: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翻转今天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陆路交通管理局提议合并中小型汽车组 A 组和大型级豪华车 B 组拥车证的组别，并推出收费和回扣机制，以更有效地区分大众市场和豪华车款。拟议中的回扣额和附加费最高各为15000元，一旦落实，买家日后竞标拥车证的时候，最终支付的成价会根据所购的车型的等级扣除回扣或者是叠加附加费。今天早报除了头版还有就是在第三页看到有更多更详细的报道拥车证分类拟议调整，有学者提到了拥车证成价未必因为 A 组跟 B 组合并而下降。
3: 第二条，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不会永久持续，市场终究会经历调整，尽管无法预测到时谁将受到冲击，但黄循财总理强调，我国会把握这段增长期，建立新的能力，并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优质的工作。黄总理10月8号在第24届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晚宴上，与福布斯传媒主席兼总编辑 Steve Forbes 就人工智能 AI、美国关税、生活费和航行自由等课题对谈。
3: 第三条，
2: 另外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正积极的推动区域国家在人工智能和数码经济上的合作。至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虽然磋商有时令人沮丧，但菲律宾仍会努力推进，避免海上误判导致局势升级。小马可斯10月8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上说到了菲律宾正推动半导体产业从晶片制造向研发和设计等价值链上游发展。
3: 第四条，
2: 英国人工智能企业 PhysicsX 在新加坡设立亚太中心，将在未来的3年里把目前在本地聘请的20名员工扩到超过100人。公司也将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开展一项为期5年、总额达4000万元的合作。
3: 第五条，
2: 一年一度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新加坡大奖赛这个周末举行，将把气氛推向高潮。这场备受瞩目的国际盛事不但在赛场内吸引无数车迷的目光，更在场外全面点燃本地旅游、休闲还有娱乐消费。网上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 F1 赛车期间游客访新的热度跟去年相比的话是稳步上扬的，除了在夜间追逐赛道上的极速激情，也将日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娱观光与休闲体验融入行程，来场更具深度广度的狮城周末之旅。这段期间的旅游活动预计量是上扬至少20%，一日游甚至是激增65%以上。
0: 新闻五条，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这里有流行 K 歌，
5: 听海阔的声音，
4: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6: 你的心思一切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4: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7: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0: 农历是8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Hello， 我是飞道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今天你走进一间餐厅，菜单上有三款牛排，第一款38元，第二款58元，第三款128元。原本你在看到第二款之后觉得58元很贵，但看到了128元之后，可能会突然觉得58元好像很合理。我们的判断经常受到比较的对象影响，行为经济学中这涉及了锚定还有相对判断。意思是我们不是总是根据一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做决定，而是根据它旁边有什么。举一个例子，你的薪水原本足够生活，结果发现朋友升职加薪，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混得很差。你的房子原本住得很舒服，但看到别人搬进豪宅，就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家好像太小了。别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也必须跟着改变呢？如果我从来不知道他拥有这些东西，我还会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可能不是缺少什么，只是多了一个比较对象。记得，别人的人生可以成为参考，但不要把它变成衡量自己幸福的价目表。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一千 Number six。
1: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0: 优选一千 Number five。

0: 勾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3: tock，a 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流量女王回来了，
4: 谁？
3: 昨天我一直刷到她的短视频，台湾的各大新闻网站都在报道她。娱乐新闻，许纯美
4: 长肉了，
3: 对她变圆了，然后说话还是一样很有梗。然后我就发现台湾的记者非常的聪明，台湾的媒体很聪明，就明明只是一段街头的访问，他们剪了四五段短视频，然后每一个短视频呢都有你知道上百个这个转播跟转发，就可见他真的是就还是那个流量女王，然后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我很喜欢当中的一段，是有这个记者就逗他，就那个阿妹姐问你哦。奇数是一二三，那偶数呢？
4: 偶数啊，
3: 偶数呢？然后因为这个梗嘛，网上的梗叫偶数许纯美，结果你就看到许纯美一听了之后呢，就用手做事想要打那个记者，就他也懂
4: 这个梗，你好坏这样子，
3: 对，很可爱。
4: 其实许纯美就我觉得他过得，如果我是他的话，
3: 蛮平静的。
4: 对，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觉得还过得真的还不错，因为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他，怎么讲他。
5: 你觉得他是开心快乐的吗？
4: 自在了，
5: 自在了。
3: OK， 我觉得他做自己，
4: 对，
3: 这点就蛮难得的了。
4: 是。
3: 然后我昨天看那些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小的感触，因为当年大家还记得许纯美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是被很多人骂跟被很多人笑的。就大家请他上节目后，就是为了要笑他，跟为了要笑他的反应，跟不断拿他的感情就大做文章。甚至我们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年很多媒体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然后来做效果，只是为了要博取收视率。
4: 对，
3: 坦白说，现在回想起当年，我觉得有一点点为他感到可怜。但现在好运动有时候这个媒体很有意思，当年大家觉得他很可怜，但现在大家就觉得他很可爱了，观众觉得他很可爱了。
4: 对，你只要不倒的话，就你知道吗，接下来的造化就是自己的。因为像许纯美，他都知道嘛，就被人家取笑。可是如果你的心理建设不好的话，你很难生存下去的。
3: 是。
4: 可是他就觉得，那反正你们都要笑，那就一起共乐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虽然你外人可能有些人觉得可怜，可是对他来讲，可能他是他的生存之道，跟也可以让他自己，就活得更加的。怎么说就自在了，
3: 对，
4: 然后你不用去理别人怎么想的，你怎么想我就是你怎么想我，可是我至少我逗乐大家，这也是一种快乐。
3: 然后我昨天在其中一个视频下面看到了有另外一位艺人留言，他叫徐志奇，大家还记得吗？也是很久以前在台湾被骂的一个女艺人，但这几年回来大家都觉得她很可爱，觉得她当年其实也是在做自己。就觉得有时候觉得风向真的会变，时代变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 CCT， 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呦，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是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哎、欸，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发生在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哈，
3: 这不是本地哈，
2: 不是本地。其实这个事件呢是他们其实当时是现场拍摄现场 live， 因为有一只流浪狗掉进了一个暴涨的河水，然后就一直被冲，一直被冲，现场他们就有直播。当时呢是非常的惊险啊，是发生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在前几天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那边好像有洪水暴涨，然后就有一只流浪狗掉了进去，然后他们就尝试五次想要救它，就救不到，然后现场也有那个摄影队啊到现场去做那个现场的报道，就看到这只狗就一路被冲，一路被冲，一直冲到最后怎样呢？就他自己后来自行的上岸了。可是整个过程哦，我看到的啦，他整个画面是这只狗其实很淡定，他被冲的时候非常湍急的那个河水冲的时候，他整个他的脸哦，他的头部是一直往上，就是露在，
3: 就像狗爬式，不过他的头是在水面上，
2: 没有，他连他的脚都没动，他就任他冲。你去看到一只狗还感觉很享受，开个眼很享受这样，他就一路让他冲，所以你看到他是没有像有挣扎，你知道有一些狗如果掉进水他们就会像有狗爬式这样子的动作，他没有，他就是让他这样冲
4: 到哪里呢？最后
3: 冲到哪里
2: 啊？就冲一直冲到一个比较那个水没有那么湍急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慢慢那个水的速度就缓下来嘛，
3: 他就跳上岸，
2: 他就冲到边去的时候，他就上岸了。
3: 所以他触动你的地方是因为他的淡定，
2: 淡定，但当然加上就是因为他是现场直播的时候，全民都大家都替他担心啊，因为真的是你看很可怜啊，就一直水又打在脸上啊，可是他一直保持的就刚我讲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4: 变成一个拍成电影是很励志咯，
2: 非常励志。
4: 整个过程
3: 狗狗本来就是会游泳的，不是吗？
2: 可是总是会体力消耗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命大啦。然后再来就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个画面是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叫淡定哦，
3: 临危不乱，
2: 而且他最后是被人领养了
4: 哦，
2: 很感动。对，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有时候这个叫什么，他就是生命有些时候要靠自己去
3: 争取
2: 哦。
3: 哇，
4: 可是他争取的方式是就推我吧，让我去吧，就那个河流让
2: 他整个样子是好像很享受这样子，就是你推我吧，就让那个湍急的河流这样一直推，一直推哈。
3: 所以遇到困境，我们能够做的方式不只是去抵抗它，有时候是接受它，
4: 顺着它
2: ，真的
4: 会上岸的，
2: 对，
4: 然后被领养，
3: 人生会开启新篇章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各位
2: ，positive， 哇。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今天星期五有
2: 卡拉颂，
1: 不止让你唱歌，还有机会能够赢取100元 Dancing Crab 的餐券。继续锁定节目
0: UFM 1003路况情报。
3: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之前那里是车多的，另外在 PIE 往张仪的方向经过 BKE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六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5: 目前24小时 PSI 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最高是在中部159点，其实各个地区呢都是超过了100的，都是属于的不健康水平，所以必要的话呢一定要戴上口罩哈。再来看看天气方面，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尊享高达10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在陆路关卡展开执法行动，抓获了7名非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的司机。自去年7月以来，当局已检查了超过5400辆车，并扣押了254辆汽车。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在脸书发文强调，当局将会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跨境载客服务，因为这一类服务不仅危及乘客的安全，也影响本地点对点载客服务司机的生计。他也提醒公众，往返新马两地的时候应该提前规划行程，选择持合法执照的跨境载客服务业者，保障自身的安全。新加坡航空公司与印度航空公司宣布扩大联合航班合作。10月15号起，往返新加坡和印度8个城市的旅客可以通过新航以及印航的预订平台单独预订由其中一方运营的联号航班，享有更多航班选项，还有更灵活的行程安排。新航和印航星期三联合发布文告宣布这项消息。我国近几个星期被烟霾笼罩，但目前的空气污染情况预料不会影响即将在本周末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新加坡大奖赛。即便烟霾的情况恶化，主办方也已准备好应急措施。路透社星期四下午2点引述 F1 监管机构国际汽车联合会的报道，本地烟霾情况如果持续恶化，新加坡大奖赛的一些户外活动如娱乐项目可能会被限制，但不会影响赛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5: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6: 哇，这个周末很快就要来了，明天就是我们的生日聚餐了。
5: 嗯，准备好了要穿什么了吗？
6: 我还在思考哎。意思就是还没准备好了，其实我也没有在思考，
7: 也没有在思考。
5: 对对，
7: 你出门，你是今晚会准备还是出门前啊拉一件出来？
6: 我应该是今天晚上，因为毕竟是电台的活动，
5: 是、哦、
7: 穿美美、啊。
5: 我已经想好了穿什么了、
7: 哎。哇，亮亮冰冰吗？
5: 嗯、对对对、
6: 啊，会露腿啊，
7: 还是
5: 就是 V 字领哦，
6: 哇，
5: 开到肚脐哦，
6: 哇，带长辈出来啊，
7: 奶奶
6: 那么有诚意啊，好期待哦，明天去我们生日聚餐的朋友有。服咯，
7: 随便问问
8: 啊，随便问问啦，
9: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问问啦，
8: 随便啦。
6: 哎 ，Buddy，
5: 嗯，哎呦，
7: 哎呦，
5: 哎呦，不要叫我 Buddy 嘞。我以前很对于这个 Buddy 这个字哦，其实我自己一直认为是好朋友的意思。啊，直到有一次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啊，为什么我叫这个人 Buddy， 然后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然后
6: 好像没有真的把你当 Buddy 的感觉。
5: 对，然后我的其中一位朋友就想说。我对这个无感啊，如果有人叫我 buddy 就 buddy 了，我没有什么、
7: 嗯、
5: 我无感的。我说不是啊，我说我不轻易叫人家 buddy 的、哦、我这一生中只叫过两个朋友 buddy， 一个是我认识了30多年的，然后有一次我叫他 buddy， 他就调侃我、嗯、哎，我还不知道我是你的 buddy 耶。
6: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 buddy 是一个特殊的身份象征，
5: 嗯，
6: 就今天你叫一个人，你叫一个人 buddy， 他就真的是你的那种生命之交，
5: 对，那种阿嘎了，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认知。可是后来经过我这个朋友讲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觉得，哦，可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
6: 哦、
5: 嗯，
6: 我跟你完全相反，因为往往叫我 buddy 的人都是跟我不是很熟的人，所以
5: 我说我的认知可能有错误、啊。
7: 我是没有人叫我 buddy 嘞，他们讲 bro 啦，
6: 哦对
7: ，bro，buddy
6: 会把 bro、buddy、babe 放在同一个
7: category。
5: 可是 bro 啊、sis 啊这些就很平常啊、
6: 哦、，buddy 也是一样啊 ，buddy 就跟 bro、sis 一样的。

0: 那那我让听众来教会我咯。嗯，
1: 对，
2: 你们觉得如有人叫你 buddy 啊，算不算很亲？
0: 因为我是死脑筋的，比如我今天叫姚 buddy 的话，嗯，我就会把真的把你当好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可是如果我没有，只是平时这样子 sis 啊， bro 啊这样子，我就当做有点像是。蛮官腔的啦，嗯，就啊，看到你，哎，嗯，嗨 bro，
2: 所以对你 sis bro 是官腔 ，buddy 是真的，我们是好朋友
0: buddy， 你知道吗？
2: 对，要捶胸口这样 ，buddy，
0: 捶哇
3: ，buddy， 哇 ，buddy， 要撞下胸啊，
0: 要切腹的那种，
3: 切腹啊，
2: 切腹就不用了。
3: 随便问问，你觉得 buddy buddy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一个很官腔的一个用法吗？
2: 还是很亲的意思？
0: 是，还是你跟我一样认知，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好朋友的称呼，
2: 不可以随便乱叫 buddy。buddy要去吃 Buddy Meal 的，
3: 哇！我朋友一个 Buddy Meal 翻脸呐，
2: 你要找多一个朋友去吃 Buddy Meal 的，
0: 来88510003，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叫一个人 buddy， 你觉得是官腔，还是你真心把他当作是好朋友？
0: 嗯，听众不讲我还忘了，阿咪我们讲 buddy 了。哦、
1: 嗯，对对对，所以我说对于男士来说，可能 buddy 这个字也没有什么，
2: 因为阿咪很多 buddy 跟 bro， 哎 bro bro bro，、嗯、但那个 bro 是打招呼的方式，
1: 对，
2: 所以我不认识你，我也可以叫你 bro， 因为我不懂怎么称呼你，我不可以叫你 sir 嘛，对不对？哦，除非是长官呐、啊嗯，就哎 bro， 哎 bro 这样子。
1: 所以通常你们如果说，比如说你这身边这个是你的好朋友，你们介绍的时候不会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2: 会啊，就讲好朋友，
0: 好朋友了，
1: 好朋友了。
2: 但我不会讲他是我的 buddy。因为 buddy 对我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很像 Caesar B 啊，这
0: bro 的 category， bro 的这类别、嗯，
2: 就是任何人我都可以叫他 buddy， 任何人我可以叫他 bro， 就是 sis，
1: 所以他是等同你 bro 跟 sis 一样的啦。
2: 我会这样讲，哎、欸、，buddy buddy， 就同事，就可能有一点点交情，一般上会用在同事，哎、欸、，buddy buddy， 哎、欸，帮忙一下嘞，这样子。嗯、
1: OK。buddy 还 OK 啦，有新人进公司也会配一个 buddy 照顾新人，
0: 是公司也是 buddy buddy 制。
2: 然后有听众说 buddy 真的是有用在好朋友身上，嗯，就我真的是认识他很熟了，我才会叫他 buddy。
1: 是我这位听众说，我还会分朋友、同事、好朋友、非常要好的姐妹，
2: 嗯啊，嗯，跟蜜妹很像哈，
0: 闺蜜
1: 我会分类的。
2: 再来有听众说 buddy 就跟 bro babe 一样，就是拉关系的，就我这样子称呼你我比较好办事情，就好像我去 JB 大家都叫哎、欸、阿棒嘎嘎嘎嘎。
0: buddy 是讨价还价的时候用的，
2: 哎、欸、buddy 不要这样勒，
1: 便宜一点啊、欸、
2: buddy 帮忙一下
0: 勒。在 carousel 的时候是用 bro 跟 sis 亲亲，
2: 对，
1: 亲亲
0: 淘宝亲讨价还价。
1: 这位听众说，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人对 buddy 有不同的定义吧，我的 buddy 是很要好的朋友，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哦、
0: 人就是 buddy 了。
2: 这位听众说，我的好朋友叫我 buddy， 但我还是不习惯，可是我不敢告诉他。对我来说 buddy 是生死之交，绝对不是 bro 的那种 category。
1: 所以会不会他是我的年代，你是我的这个年代，
2: 他应该是你的年代，他觉得 buddy 就是真的是哇，我们是哇，我出生入死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年轻人 Gen Z 如果他们有用 bro 跟 sis 吗？好像也我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听。
1: 我不知道现在你家的孩子啊，比如他跟你介绍妈咪这是我的好朋友的话，英文他是怎么讲
0: 的？对，他们用什么称呼？
2: bro 一般上都是称呼彼此啦，很少人会说哎、欸、这是我的 bro， 很少吧。
1: 印象中
0: 没有。 That's my brother、okay,
2: 啊对，这是我 brother
0: my brother、
1: 欸、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总结的。还有什么？
0: 那我人生没有总结的、一直讨论下去。
2: OK， 我同意这位听众。这个称呼呢，它是对我来讲凌驾于 bro babe 还有 buddy 之上的 bestie
1: 啊。这个我常听我朋友讲了、叫他的 bestie， 我也懂，可是我的意思、
2: 他是我的 bestie。
0: OK， 所以 bestie 对
1: 你一定知道 bestie， 我肯定知道是非常要好的、
2: 所以我们不要用 buddy， 我们用 bestie 是 universal 的。
1: 没有，因为当时我要定义嘛，所以我身边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说你想多了，其实 buddy 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的，在我认知底下是不是
2: 没有价值？
1: 对，它是没有价值。说我当时有当头棒喝的那种感觉，说哦，原来是我误解了。哦、
0: 年轻人用 bestie，、还有 BFF，
2: 这是我的 bestie。OK， 好，我们学起来了，以后不要随便叫人 buddy 了。
1: 对对，不要随便叫
2: bestie。哇，
0: 一位爸爸说我的
1: buddy 也没什么，
0: 我的女儿叫我 bro，
2: 好可爱哦。哎、欸、，bro， 吃饭了。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BKE 往大势，在经过了扎兰巴哈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五条车道。还有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8: 25岁啦！
7: 我们一起倒数
8: UFM 10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请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2: 明年见。
5: 优选一千。

0: 27。来互相伤害，来互相伤害，不再痛苦，来死个痛快。
1: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4: 丽梅、
2: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今天大家有很多听众都传了照片进来，好像外面的烟霾情况有一点严重。
7: 嗯，
6: 所以驾车人士如果说前方的视线有一点受到阻碍的话呢，记得放慢速度。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SI 哦，24小时的 PSI， 在中部是163，是目前最高的；西部158，然后南部是139，东部137，北部111。
6: 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记得戴口罩，或是尽量待在室内。
8: 嗯，还有多喝一点水，就觉得那喉咙干干的感觉。
7: 对，我们现在大家都在云顶，
8: 只能够这样子说服自己。
6: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对对，
8: 早报的头版，拥车证 AB 组计划合并，在提议当中啦，
7: 提议而已啦。
8: 小型汽车是 A 组嘛，大型及豪华车是 B 组嘛，就为了更有效的区分大众跟豪华的车款，在计划 AB 组合并，所以呢，陆路交通管理局呢就会咨询公众，所以有关的检讨预计今年底之前会完成啦。
7: 嗯，
6: 你们会在意吗 ？AB 组合并，
7: 我分不清哎，其实坦白讲，
8: 哎哇，
7: 就对于这种，
6: 你的应该是 B 组的吧？需要我提醒你吗？
7: 不太想聊。
8: 对你来讲，The matter 哈，
7: 你们两个聊好吧？
6: 没事，
7: 我先休息一下，吃个包。
6: 这毕竟也涉及到你啊，对吧？
8: 是啊，对啊。
6: 以后你就不可以跟人家你是 B 组了。
7: 我跟你讲，我最深人哦，
8: 最深人讲僵尸色这样。
7: 我最深人有点傻，傻人有傻福，跟傻人傻气，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坦白讲，我没有真的去看的。就比如说你问我每个月账单，我其实也没有就来我就交，我没有去研究啊，这上个月花了多少啊，什么电费啊，什么之类，我没有去看。看
8: 有钱人，有钱人是
7: 这样。不是，是因为我要烦的事情太多了
8: 、嗯，
7: 这些东西是反正你还是要交啊，你知道吗？你不能说因为你跟他贵你就不交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我通常都不去看的。
6: 为什么我们聊 A B 组可以聊到这个呢？
7: 因为很多事情可以用在我们的人生观上面的。
6: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 ，A B 组合并不重要，
7: 不重要是刚才一个借口，但也没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8: 一般上，因为我们开车或者用车或者想要用车的听众会关心嘛，因为 A B 组合并意思是什么？会变更价格变更高吗？
6: 会不会那个配额会减少？因为过去是有两个组别的配额嘛，如果合并了，是不是代表以后这个配额会减少？那如果配额减少的话，是不是那个拥车证就会更贵了
8: ？OK， 先讲为什么要合并啊 ？OK， 因为原本一些应该是归入 B 组了，因为 B 组是高档的嘛，稍微高档一些啦，所以 B 组的这个有些电动车，它只要通过软件调低功率输出，就能够挤入 A 组的。
6: 哦，所以很多这种钻漏洞的一些
8: 也不算钻漏洞啦，你们可以讲，
6: 对，就是
7: 钻漏洞，那个叫做
6: 暧昧，
8: 对对，所以就变成了 A 组的拥车证的竞争就比较激烈一些啦。所以今年来讲 ，A 组成绩已经有3次是高过 B 组，不应该这样的嘛。
7: 嗯，
8: 所以随着电动车的普及化，所以如果你不调整现有的分类哈，这类的情况会更加的普遍。所以就是把 A、B 组整合在一起，然后用一种，我看一下哈，就是用他们的这个回扣跟这个附加费的调整
7: 啊、哦，对啊对，
8: 就放同一个组别这样子了。
7: 所以这我们常听我们广告 BYD 都说什么给什么回扣之类的、啊，
8: 对对对，
6: 不过这个还在拟议当中，还不确定啦。
8: 对对，所以会推出收费跟回扣制啦。
7: 对对，今天 BYD 也会来嘛，他们就问了他们这道问题。让专业的来回答，
6: 专家来分享他们现在是怎么打算怎么应对哈。
8: 嗯，所以一些比较低价的一些车型可以获得回扣啦，那中等价位的车型呢，没有回扣也无需付附加费，那高价的车型呢，则需要付附加费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来拉远那个价格，
7: 拉长补短这样子，
8: 拉远那个价格，你要分别嘛，就是普通的汽车跟比较豪华的车款，如果全部放在一起，那 COE 都高的话，
7: 所以换言之是，大家是觉得把它两个凑在一起，就是 merge 啊，那个叫做
6: 还不确定接下来
8: 合并
7: 是好还是不好。
6: 有听众说，其实对他来讲没有差，价钱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要买车的人还是会去还拥车证的，就好像房价高，大家还是会买，因为大家都需要住房，大家都想要买房子嘛。对，
8: 所以合并也 不代表，因为学者说了，不代表就合并那个价格就下降了。
7: 嗯，没差，人家说 A B 组合并没差啊。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0: 农历是8月29，
1: 收回来卡拉颂啊，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陆路交通管理局拟议合并中小型汽车 A 组和大型及豪华车 B 组拥车证的组别，并推出收费和回扣机制，以更有效地区分大众市场和豪华车款。拟议中的回扣额还有附加费最高各为15000元，一旦落实，买家日后竞标拥车证的时候，最终支付的成价会根据所购车型的等级扣除回扣或者是叠加的附加费。路交局星期四发文告宣布，就汽车拥车证分类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有关检讨预计今年底会完成，路交局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发布结果还有建议。一年一度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新加坡大奖赛这个周末举行，网上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 F1 赛事期间的访新热度较去年稳步上扬，这段期间的本地旅游活动预订量上扬了至少20%，一日游甚至激增了65%以上。陆路交通管理局在陆路关卡展开执法行动，抓获了7名非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的司机。自去年7月以来，当局已检查了超过5400辆车，并扣押254辆车。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林昨天在脸书发文强调，当局将会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跨境载客服务，因为这类服务不仅危及乘客的安全，也影响本地点对点载客服务司机的生计。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今天卡拉颂参加的话呢，有机会能够获得100元 Dancing Crab 的餐券，这个是源自美国的特色手抓海鲜
1: Dancing Crab Seafood Boil 带到新加坡，直接从海鲜代理用手抓，那个体验非常不一样，就是让他所有的海鲜都放桌上啊，
2: 戴手套抓了哈，
0: 然后就一桶一袋，然后你可以把它摊在桌上，然后跟好友一起享用这些海鲜美食。那他们也有全新的这个菜单，包括了黑椒蟹肉意大利面跟油封蒜头和虾。
1: 对，消费满200元加加就可以免费获赠价值60多元的二号海鲜包，它是 number two 的 combo bag 一份。
0: Dancing Crab 呢就在 Vivo City 怡丰城的三楼。那么今天要送出 Dancing Crab，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3: 海鲜。
0: 你的歌曲里面一定要有海鲜。
1: 海鲜
2: OK、啊，
0: 比方说谢谢你，
1: 用掉了，要用掉了，
2: 用掉了，
1: 用掉了，
0: 这首歌不行啊。优选一千 number nine， 好，赶快把你的歌曲传进来，用哇塞语音的方式，记得开头要先说一句
3: 卡拉颂啊，
1: 任何海鲜哦，虾啊，蟹啊，
2: 鱼啊，
0: 或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海鲜啊，
2: 棒啊，
1: 棒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看到 Shears Avenue 往 ECP 经过 Shears Link 那里发生了意外，占据了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Avatar、BMW、BYD、长安、Denser、东风、Firefly by Neo， 还有 GAC Aeon 等等。
4: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能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呢可以浏览 The Car Expo 的 SG。
3: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优选一千 Number Three。
5: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嗦啦卡拉中，
2: 卡拉卡拉中，
3: 卡拉永远 OK。
4: 来喽，
5: 卡拉颂今天的主题是
4: 海鲜。来
6: ，Go，
7: 卡拉颂啊！
8: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6: ，OK，
8: 不停留。
7: 一天
5: 哎呦、
4: 哦、来了，
5: 对呀、啊，你们 brother 你们
6: 啊，
9: 一天到晚、哎哇，
5: 你们默契太好了吧？
9: 卡拉颂，
4: 颂。你是想怎样？你是想我们
6: 很久进深海里了，
4: 跑在你背单里面去吗？
5: 沉得很深哦，这位。
8: 卡拉颂啦，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
6: 来了来了，
8: 海鸟和鱼相爱，
6: 海鸟相爱，
8: 只是一场意外。
5: 珊瑚海，
10: 卡拉颂啦。夕阳西下，海风轻松晚霞，
4: 霞霞
10: 的光岛，我的家。
4: 等一下，我原谅你哦，因为以前人是讲霞，不是虾哦，
6: 虾面
4: 是霞面哦，
5: 霞面。
4: OK， 好。
8: 转身离开
5: 呀，珊瑚海呀、啊。
4: 卡拉颂啊，
6: 听得出啊。
10: 一天到
4: 晚，你自己都会笑哈、
6: 啊。一天到晚。
10: 四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
5: 哦，下个不停。
11: 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留在我的遗忘。
6: 啊，那个海鲜
4: 有背
5: 悲伤，有一种悲伤，
4: 贝壳吗？还是讲贝？
5: 把贝、
4: 欸？不对嘞，
5: 贝、
12: 卡拉颂啊，
4: 颂啊。
12: 等虾米，我只
4: 吃
5: 虾
4: 虾米
6: 啊，
4: 虾米虾米
6: 啊，
4: 等
6: 虾米，
8: 一天到晚。
4: 哇，这个上神台了，上神台了，哎呀！
10: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5: 下雨天，
6: 下雨天，
8: 卡拉颂啊，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6: OK。
13: 卡拉颂啊！
6: 来来来，
13: 三月里的小雨，
14: 卡拉颂啊！
4: 哎，卡拉颂啊！
14: 世上有姐妹要吃龙虾，虾虾虾捞来龙龙虾，卡拉颂啊！
5: 哎，
6: 卡拉颂啊！
4: 这位朋友，
6: 他讲卡拉
5: 卡拉颂啊！
12: 哦
6: ，Only you，
5: 哦 ，Only you，
12: 卡拉颂啊！需要你，
5: 哎呦，送啊！
10: 一直
8: 一天的，
4: 哦，还有
15: 送啊，
5: 送啊！
15: 让我说谢谢你，
4: 谢谢
15: 你，
4: 谢谢。
8: 卡拉颂
5: 啊，
8: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6: 谢谢你的爱，
8: 谢谢你的爱。
10: 卡拉颂啊，
5: 颂啊！
10: 白浪滔滔我不怕，张起舵儿往前划。沙往下水到瑜伽，
5: 瑜伽
10: 跳大鱼小哈哈，
16: 卡拉颂啊！
5: 哎呦，那么难过、啊。
16: 谢谢你，让我可以在平凡世界发现。
6: 我也谢谢
4: 你。你可以开心点吗？
5: 说，你可以开心点说谢谢吗？
6: 谢谢你，
10: 卡拉颂啊！一天
5: 哎呦，这首歌上神台，这个也上神台了，
4: 上神台了。
12: 卡拉颂啊，
4: 来，
12: 呜呜啦啦，呜啦啦，
4: 啦啦
5: 啦啦啦，
12: 卡拉颂啊，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
4: 淅沥沥沥。
17: 早，各位早，三位早，
6: 早。
17: 其实巴黎应该是可以解读为、
5: 哎、这三个小时的话题了啊，
4: 谢谢你
6: 现在来得及。
10: 需要你，
5: 这个
4: 上神台了，拜。
12: 送啊，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4: 写信
6: 什么？
4: 写。
12: 爷爷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
6: 我讲海鲜呢，不是海哦。
4: 嗯。
5: 对哦，
4: 对啊，
5: 要可以吃的哦，
4: 写嘛，
6: 写
4: 信告诉
5: 我，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
12: 卡拉颂
4: 啊，
12: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
5: 大鱼
4: 大鱼吗？哇，你们
6: 这样也可以。

0: 超凡生的在稍后回来卡拉颂，我们继续来听你唱歌。今天的主题是
1: 海鲜，
0: 把你的语音挖掘到88551003。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我们肚子的脂肪其实有分年轻跟老的。
3: 怎么说呢？
2: 因为当腹部有过多的脂肪累积的时候，你的脂肪细胞变大变多，就一层层的往外推。所以其实我们摸得到最外层的那个肚皮是在身上累积最久，所谓的最老的顽固脂肪。而在肚子里的才是所谓我们比较年轻啦的脂肪。
3: 对，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脂肪除了会往外推，也会往内长。当它包裹着我们的内脏的器官，就会形成最危险的内脏脂肪，容易让你呢得到这个脂肪肝啊、糖尿病啊等等的疾病风险。
2: 所以当我们说要减肥的时候，其实把多余的顽固脂肪和内脏脂肪减掉，才能算是真正的瘦下来，才能够保持健康。现在有个好办法帮你做到，
3: 那就是 Easy Slim 简单三步骤，导入、燃脂、排脂，帮你轻松的瘦身，
2: 是帮你击退顽固的腹部脂肪还有危险的内脏脂肪，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的节食，短短30分钟瘦高达7公分，这个效果是以总计来这个总数来计算的。
3: 好消息来了，现在有机会呢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助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欢庆双十，现在呢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呢价值150元的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
3: 只限女性，马上的 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SMS 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00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0: 来看一下你又找到了哪些海鲜。
4: 卡拉颂啊，
3: 来，
4: 螃蟹的左手咔咔咔加耶
0: 耶，螃蟹的左手
3: 嘟嘟嘟上上上嘟嘟嘟嘟嘟嘟嘟下十位抢先答题的
5: 卡拉颂啊，
3: 来，
5: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0: 可乐送啊，
5: 等下一个天亮，
0: 下一个天亮，
3: 虾虾
6: 可乐送啊，
3: 哎呀呀，
6: 等着黑夜静静静静落下，想你我来破
2: 哇，还有感情哦，听听听，
6: 等着黎明的安排，
3: 我唱一出哦。
0: 卡拉颂啊，
3: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
2: 噜啦嘞，
3: 噜啦噜啦噜啦嘞，
2: 噜啦啦噜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孤身挣扎。
1: 这首歌叫鱼，但你的歌里面没有鱼，
2: 对，没有鱼啊。
1: 这个 fail，
2: yeah fail。
3: 卡拉颂啊，亲爱的，谢谢你爱我，
1: 谢谢。
3: 卡拉颂
1: 啊。
3: 嘿嘿嘿嘿，巴拉巴巴，
1: 不错不错，
2: 嘿呀，方言嘿呀，各位家，
1: 来下一位，
4: 卡拉颂啊，谢谢你
1: 啊，谢谢你，
5: 卡拉颂啊，
6: 谢谢你来玩，
5: 哇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
6: 你们找到啦啦哦，这一条路哦，
4: 在梦境的缝隙里。用
6: 光，哇，感觉他的
4: 仰望沉睡的轮廓，
6: 是周深吗？
1: 周深的大鱼、
2: 嗯嗯、哦，又是没有，原本歌词里面没有，
1: 歌词里面没有呢。
2: 来，
1: 啦啦啦啦啦啦，下又是啦啦，
6: 你们找到啦啦
2: 的，
1: 啦啦这个本来桌上太多啦啦了，
6: 啦啦这条路不要再走了，
1: 不可以再上菜上这个啦啦了，
5: 啦啦送啊，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鱼，
3: 啦啦送
1: 啊。
3: 最后一只大侠，
6: 大侠，
2: 最后一个大侠，
1: 一只啊，
6: 他是
1: 最后
6: 对，
1: 最后一只大侠，
2: 你要那个
6: 谁要吃？
5: 卡拉颂啊，
1: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
3: 转
6: 身离开，他离开了，你把，你请他离开了，
3: 卡拉颂啊，海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
6: 嘿。蛋
1: 黑蛋炒饭，
2: 你是黑啊？
1: 然后虾蛋炒饭的哈，
2: 你都不见人呢、
7: 啊。卡拉送啊，
1: 送啊，
7: 转身离开。
1: 哎呀，
3: 路边一棵榕树下，
1: 卡拉送啊，亲爱的，谢谢
5: 谢谢。卡拉送啊，
1: 送啊，
5: 大鱼的翅膀，
2: 大鱼、
6: 哦、鱼、啊。
3: 卡拉颂啊！
2: 啊，来
6: 啊，来！
3: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6: 我们找啊找海鲜。
3: 十年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6: 目前还没有看到。
2: 来来
1: 哪里？在哪？
6: 想要把你忘记。
2: 哪里呢？请问你的海鲜？
6: 不是来唱歌而已哦。
1: 把这个海鲜给我找出来，你啊，这位大哥。

0: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
1: 嗯，
0: 爱一个人好难，
1: 好，
0: 原来是好、
1: 哦、
0: 哇，大家真聪明。今天最贵的海鲜应该就是它了，
2: 卡拉颂啊，
0: 诶，是这一位。
2: 不承认又感叹，我的像个海胆，
0: 海胆贵，
1: 海胆贵哦，
0: 高级啊，
3: 卡拉颂啊，
1: 来，
3: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回来，
4: 他不止谢哦，
0: 花谢，
4: 他是花谢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八点过后，我们继续跟你玩游戏，有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的是 The Patisserie 500克的 chai
4: 伯爵茶
1: 巧克力蛋糕，加这个两罐的精致手工饼干。
0: 继续锁定节目 UFM 1003
5: 路况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 PRE 在 KJE 跟 SLE 之间。同样是 BKE 往 PRE 在 PRE 张仪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车多，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也是交通拥挤的。另外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的24小时 PSI 是介于111到163，那最高就是在中部163点，属于呢不健康水平，请大家多注意了啊。另外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